0: 世界杯虽然说马上迎来他的三四名决赛和一二名冠军争夺战了，但是有一支球队一直是在热榜上居高不下呀。
1: 是，他的名字就叫做佛得角。昨天在新闻播新闻的时候还有提到过，说佛得角的这个旅游资源啊，在世界杯之后是接近了暴涨。
0: 没错，
1: 他出圈的已经不只是他们的旅游渔业了，还有就是足球。
0: 没错，那本届大赛他创造了很多绝妙的足坛巧合，常规时间内他们先后逼平了闯入决赛的西班牙和阿根廷，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这样的话题火速出圈。有网友说佛得角是唯一打完世界杯身价反倒一路暴涨的球队，不少球迷说决赛两支队伍都经过了佛得角的强

0: 能力考验，大家自发把佛跳墙作为本届世界杯的荣誉季军。
1: 真的啊，我觉得奇迹可能不可能发生一次两次三次，在小组赛首战的时候佛跳墙就制造了一个大冷门、
0: 哎、
1: 面对头号的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对手的控球率超过70%，轰出了27脚的射门，但是都没能破门呢、靠的就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就凭借着7次神级扑救守住了这样一个0-0的平局的状态。
0: 没错，进入到16分之1决赛，佛跳墙依然是韧性十足，常规时间逼平对手，加时赛落后时顽强扳平比分，最终是以2-3惜败。对阵卫冕冠军阿根廷的时候呢，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再度奉献了8次关键扑救，险些阻挡了阿根廷前进的脚步。
1: 是，我真的觉得咱们认识佛跳墙的时间太晚了，可能下一届世界杯沃奇尼亚已经没有办法再站上世界杯的舞台了吧、因为他今年已经40岁了。
0: 没错，
1: 但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用一次次飞身的扑救惊艳了全球、也是以一己之力扛起了小国的足球梦想。
0: 哎，没错，虽然说佛跳墙的世界杯征程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坚韧不拔的赛场风骨也为足坛留下了一段动人的黑马故事。当然看到他们也是有很多的商业开始接了，
1: 他们应得的。
0: 应得的。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2: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2: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2: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前天15号的时候入伏了。那么入伏以后，我们会经过空调屋啊，会可能会吹风扇啊，这个时候脸上可能会冒油啊、闷痘啊，可能会熬夜、干纹、干燥起皮啊，都会出现。
1: 嗯，其实你在这个季节去维稳修护是一个方面，增厚你的肌肤屏障嘛。再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呀、可能25+30+的姐姐们，是不是有感觉自己眼周的纹路变多啦？
0: 25+就
1: 皮肤松垮啦？是不是
0: 啊？
1: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你没有办法对抗时间嘛。
0: 没错。
1: 那这个时候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持住你的年轻健康态，我们也是给大家上架了一款特棒的产品，赫莲娜的黑绷带。
0: 没错，
1: 就像是一个绷带一样，把你的脸给提拉住、紧致住，是不是看上去气色就好多了？
0: 而且这款呢是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在夏天是非常的抢手的。那么它30%的玻色因已经是业界王者了，但是升级以后啊，我们是升级以后的50%浓度的玻色因是全网无代餐，找不到第二个。
1: 没错，而且除了它的玻色因浓度在进行升级，其实它的吸收率也升级了，把分子量达到了经典版本的1/6，这样吸收率就整整提升了6倍啊。所以新版的黑绷带它不仅叫黑绷带能提拉，它还叫超微绷带，能深入到你的肌肤底层去，并且是加浓不加价。
0: 没错哈。那么这次呢，我们虽然说加浓不加价，在官旗你要买的话是3980一瓶，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现在是1999啊，这还没完，买一瓶送一瓶，算下来是999元。
1: 没错，1000元不到的价格，你就能够拿下一瓶赫莲娜黑绷带。1999元的价格，您到手就是100毫升。而且下单之后呢，再赠送您2瓶旅行装，拍一发4。
0: 是的，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这么便宜，那么它的保质保真怎么样啊？我们都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
1: 是，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框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3，您就能够找到它了。

0: 感资讯。
1: 8:30，国旅组动感资讯。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生态环境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显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

0: 时间来到了8:31，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的时候，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是由麻醉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制成了适得我们健康甚至是生命的毒品。
1: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如果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0: 再比如说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和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是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的快感，而且大量服用很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那么我们如何去防范或者识别这类毒品呢？
1: 所有麻醉药品谨遵医嘱，由正规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醉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醉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瞳孔忽大忽小，这可能是神经即将失控的信号，或者皮肤像有蚂蚁爬行一样的触觉，都应拨打120及时就医。
0: 在法律上，关于麻醉类改制毒品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非法销售曲马多50克以上，等同于走私海洛因10克进行量刑，无期徒刑期判。还有2025年刑法修正案的新增条例，违法开具麻醉处方，医生以共犯论处。

0: 8: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0: 哎，7月17号，天热呀，天热就要吃点什么？吃点烧烤，吃点火锅，吃点烤肉，再来杯冰镇小饮料啊，很舒服，
1: 挺舒服。但是你的胃耐得住，你天天这样吃吗？
0: 哎，没错，可能
1: 会觉得腻吗？
0: 哎，一定是会觉得腻的哈。如果觉得腻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啊，我吃点山楂条吧，也不是说不行。但是我说，如果你喝点我们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更好，为啥？你既能补充水分也能解腻。
1: 是，而且很多家庭哦，有的时候妈妈们在夏天可能会自己想做柚子茶，
0: 哎，
1: 一层柚子一层蜂蜜，一层柚子一层蜂蜜，这样做
0: 我会做，
1: 是不是？但说实话有点麻烦，
0: 哎，
1: 因为你还要等它发酵一段时间。
0: 没错，
1: 你像恒寿堂的这款蜜炼柚子茶呢，它就是采用了这样的家庭版的配方啊，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所以也是跟大家自己做的一样干净，
0: 是
1: 冷热随心冲泡。
0: 没错，
1: 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早上在家做一杯气泡水啊，或者说你把吐司烤得脆脆的，你在上面抹上一层蜜炼柚子茶的这个果酱，你单吃也能很好的解决你的早餐问题。
0: 没错啊，它的这个价格很合适，一罐500克能够冲20。而且果肉含量很足，如果你去超市买的话，这一瓶就要60块钱，
1: 对，一罐六十。
0: 但是呢，在我们山东乐广播是39.9，你算40块钱吧，40块钱能够带走两罐，性价比是远超奶茶以及你去超市自己买的。
1: 没错，再就是给大家推荐亘古堂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这个相对来说要更怎么说更健康一些，
0: 哎，
1: 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纯谷物的原料，依然是跟我们的柚子茶一样没有香精，口感是焦香清甜，适合你最近吃的有点油腻啦。

0: 还有久坐容易水肿的朋友来喝一喝。
1: 没错，它呢也是独立的罐装包装，很干净卫生，温水冲泡就很便捷了。减脂期的朋友们日常饮用也是超级合适的。它是330克的大容量两罐哈，一罐330克，总共两罐是需要45块钱就可以了。
0: 是，依然是比奶茶健康，也比喝奶茶有性价比。
1: 没错，而且四季均可常备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0: 秒杀
1: 就能看到他们了。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于伤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和与我和歌，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3: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虽然说李佳薇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煎熬，但是在这个季节我们的皮肤不必煎熬，因为我们可以推荐给你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1: 没错，重磅升级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
0: 哎、
1: 老板已经很牛了，30%的玻色因已经是业界王者，全网无代餐了。
0: 是，
1: 那这次升级之后的赫莲娜黑绷带呢，更是把玻色因的浓度拉到了50%、
0: 哦、
1: 玻色因是干嘛的呢、一方面牢牢地锁住你皮肤的胶原紧致、再就是抗老，50%的浓度更是全网无代餐、就是您打灯笼找不到第二个能够有这么强含量玻色因浓度添加进去的产品了。
0: 哎，这还没完呢，
1: 是、
0: 啊、那么它还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也就是说吸收率整整提升了6倍，所以说这个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
1: 原价是官方旗舰店啊，3980块钱。
0: 没错，
1: 今天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首先给您5折拦腰斩，1999元就能到手。
0: 没错，
1: 其次这个价格是买一送一的价格，一瓶核算下来其实才不到1000元，999。
0: 哎，
1: 而且如果您现在下单的话呢，再加送您2瓶旅行装，也就是说是拍一发四。
0: 拍一发四，很多人都说啊，你们这么合适，价格这个这么优惠，是不是假的？哎，记住，我们是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各位保质保真。
1: 没错，如果你的年龄可能已经到了40+或者45+的姐姐们、想要让你的护肤更上一层楼、再上一个台阶的话呢，真的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了。
0: 哎，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2: 周五快乐，我是李萌。
3: 哎，那么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2: 上午好。
3: 还有朋友说，哎，我这个低头刷手机脖子不舒服，那我换个角度，我仰头刷手机总可以了吧？
2: 你走上了另一条歧路呀。
3: 怎么呢？
2: 骨科专家说了，你短暂的仰头确实能够放松你紧绷的颈部肌肉，但是你长期保持一个仰头的姿势呢，又会过度牵拉颈椎前侧的肌肉，让你后侧的肌肉缩短无力，久而久之，你不仅没保护颈椎，还改变了你颈椎的生理曲度，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引发颈椎滑脱，压迫神经和气管，头晕手麻恶心就都找上门了。
3: 那我懂了，要不然不玩，要不然放平玩。
2: 对，太对了，就一定得平视。
3: 要不然就买一 AI 眼镜。
2: 啊，直接躺着玩。
3: 啊，不，就坐那儿。你知道有一次我陪我们家小朋友去上课，你知道吗？那个爸爸就特别的认真，就坐在那儿坐得倍儿直。
2: 正襟危坐。
3: 正襟危坐，戴一眼镜，然后就发现他呢就只有手在动，但是头一直不动，坐得倍儿直，也直得特别的挺。后来我发现啊，戴 AI 眼镜在这玩游戏。
2: 他那是不是不是 AI 眼镜啊？只是说他这个眼镜能让你的视线转换一个角度，看到你下面的手机屏幕。
3: 对，就是他那个手机屏幕上的东西是在眼前去正在呈现的。在戴着眼镜打游戏呢。我说啊，这样可能对颈椎也挺好，但是对眼睛怎么样？
2: 对啊，您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可能50年之后，手机这个东西就不复存在了，
3: 就没有了。
2: AI 眼镜的时代可能真的要大幅度的到来了。
3: 哎，没错，或者你某一个什么穿戴设备是吧，你一挥手看眼前整个的屏幕就出现在空中了。
2: 没错，可能真的不需要借助于实体的一个东西。
3: 没错，
2: 哎，真的是畅想未来，可能真的就不久之后的50年就会实现这一壮举。是
3: 所以什么手机啊，手机支架啊，充电宝啊，这些东西通通会被淘汰。
2: 对啊，一些我们的体态的问题其实就是根据这个科技的变化而改变的。
3: 是，
2: 以前不看手机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低头族呀，
3: 是，也没有什么富贵包之类的。
2: 对。

0: 这个季节我说有一双非常舒服的洞洞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是它很轻，第二是它能够百搭，就是你的穿衣风格它是百搭的，不管牛仔裤短裤都没有问题，第三是穿法很百搭，穿袜子不穿袜子都 OK，
1: 是。
0: 再一个就是它很透气
1: 啊，洞洞啊，
0: 洞洞鞋，洞洞鞋嘛，很透气，而且就是你夏天去海边玩啊，去小溪边玩啊，涉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有那两种不同的穿法，一种是拖鞋的穿法，另外一种是把后面那个
1: 绳带绑带放下去，
0: 绑带放下去就另外一种穿法了，也很跟脚。
1: 对，我看过一个段子啊，就是说跟领导一起去吃饭，穿着洞洞鞋，我对于这场饭局最大的尊重就是把我的绑带放下去。
0: 这是个段子啊，但是我说放下去是很跟脚的一种方式啊，涉水的时候啊，包括这个海边散步的时候啊，都很舒服的，而且各位出去玩，你想可能酒店的拖鞋是比较不好保障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自己穿上洞洞鞋，既能够日常代步，同时也能够在酒店当中穿，而且防滑很轻便，很百搭，很实用。
1: 没错，你看这个夏天，其实拖鞋的品类有很多，厨师鞋也很火爆啊。但是我真是亲身试验下来，对比了两双鞋啊，还得是洞洞鞋，它久穿还不压脚，更是不磨脚。你穿着它在新疆暴走八天没问题，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
0: 是的，洞洞鞋必须要穿卡洛驰。如果说你去店里面，可能一双卡洛驰400-500，打几百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它的价格只要129块钱起，就能够拿到一双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高、实用性双在线的卡洛驰洞洞鞋了。
1: 是贝雅、泡芙、云朵、榴莲，只要现在还能拍下，就是还有库存，所以真的是一个拼手速的环节了。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我就是狗王。OK 了吗？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Twins 的《见习爱神》，发行的时间是2005年呢。这首歌其实是改编自他们的粤语出道曲，叫做《明爱暗恋补习社》。国语的版本是由我们的华语金曲词人，也是非常擅长青春和爱情主题的李卓雄重新来填词，保留了原曲里面动感舞曲的节奏的框架，但是它的主题要更聚焦于校园恋爱的场景。因为这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学校的钟声响起了，是不是？他这首歌也是以校园少女的恋爱困惑为一个整体的切入点，歌词非常的俏皮，也很直白，就是展现出来的是美好的女生对于爱情的懵懂和好奇。比如说爱情的课程怎么样得分啊，我想问问见习爱神是怎么样养成，是不是充满着青春的元气和粉红的幻想啊。再搭配上 Twins 标志性的双人的合唱，也是强化了校园甜心他们刚刚出道时候的那种甜美的形象和定位。这张国语专辑其实也是 Twins 首次来尝试国语的市场，成功的延续了他们青春甜心的定位，所以这也是 Twins 国语作品当中的经典代表作，也让华语乐坛看到了他们在粤语之外的更多音乐上的可能性。 Twins 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直到今天他们还依然在娱乐圈活跃着。不过他们的风格可能从出道早期的甜美少女的形象转变成比较成熟的成熟女性的风格，不过音乐上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反复的品味他们的作品的。时间来到了9:22，接下来继续为您分享好歌，来自于苏打绿《你被我写在歌里》。

0: 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9:31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据世界体育报报道，新泽西大都会球场世界杯决赛门票价格已飙升至8000欧元，约合人民币6万多元，且仍在上涨。阿根廷球迷甚至可以要求买票送除颤器，因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实在太刺激。超强热浪本周从美国西部向东部和加拿大方向移动，连日来在多地打破最高温度记录并拉响高温警报，导致美国和加拿大1亿多人酷热难当。而据气象部门预测，美国东部和加拿大的气温到本周末将会有所下降，但美国中西部整个区域都将受到热穹顶效应的影响。缺乏膳食纤维的加工食品会加速损伤情绪记忆，对老年大脑影响尤其明显。一项新研究提示，对老年而言，饮食中缺乏膳食纤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记忆、情绪丧失等脑损伤。另外，研究同时澄清，肥胖并非认知下降的主因，这类脑损伤效应出现的极快，在体重明显增加、发生肥胖之前，大脑就已经出现认知功能异常。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今天编辑李宁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时间来到了7月17号，最近全省各地的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这也是季节转化，包括三伏天所带来的一个天气和气候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其实也是在和这个自然的这个变化、气温的变化和这个气候在对抗。所以说，你像出油啊，包括闷痘啊，包括非常的敏感啊，在这个时候都会一些问题一起出现。所以说，这个季节如果说各位要护肤的话，要用一款全能型的乳液，而且全肤质都能用的乳液是最为合适的。你像希思黎的经典全能乳液，它就是在这个季节为各位量身打造的，而且它是一年四季都可用，同时全肤质通用，非常的万能和百搭的一种感觉哈。那么它这一瓶呢，是替代了多瓶的激动护肤，像各位通勤的时候时间比较紧张啊，早上起来比较紧张，包括你想去精简做一些护肤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它。它呢富含多种植物萃取的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那么夏天晒后换季敏感泛红肌肤都能够得到一些舒缓和调节，而且那种轻薄的水润乳液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天上妆之前用它来打个底，日常居家护肤都是很合适的，不搓泥儿也不闷痘。而且它也是法国的一个高端奢护的老品牌了，应该也是经得起时间和市场的考验，长期使用呢肌肤就会变得非常细腻，而且做到水油平衡，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能够来长期使用它。那么12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专柜价格是2200，但是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本周本次活动价599元到手两瓶，折算单瓶价格是专柜的1.5折，真的是非常合适。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这款希思黎经典全能乳液这款单品了。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1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9:4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五早上好，我是李萌。
0: 今天是星期五了，马上迎来周末了，很多朋友周末可以迎来一个短短的调整期。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总会想成为一种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那么解决问题人一般都有三种能力，第一种能力叫做穿透表象，发现问题的洞察力。
1: 是，很多人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啊，第一反应就焦虑，就慌了。你只要你心绪一乱，你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呢，可能还会让局面变得更糟。
0: 没错，
1: 真正的破局之道就是你沉下心，稳住神，把表象给看透它。
0: 等于说就找到主要矛盾，是吧？第二点就是落地执行，突破困境的行动力。说白了，你光看到不行，你得干。你干着干着，其实它有些这个办法就出来了。
1: 没错，再就是做事情的时候要善于复盘。其实你每一次复盘的过程呢，也都是在为你下一次的努力而铺路啊。
0: 哎，没错，这是本周我们给各位来分享的最后一段话了。那么下面把时间要交给小陈和好音乐了，动感早高峰要跟各位来说一句
1: 下周见。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首歌来自无印良品身边。歌声之后上午的10:05，这里依然是陪伴在你的身边，带你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今天呢又是周五啦，两天的周末时间又近在眼前了。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周末都是一段放松自我和陪伴家人的宝贵时光。除了陪伴孩子之外呢，也会有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来陪陪父母，让他们能够享受一段美好惬意的天伦之乐。那么在今天的城市漫游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也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几条专门为长辈们打造的济南康养之旅的旅游线路，紧扣适老化、慢节奏和轻强度的需求，串联起了济南的泉水生态、中医养生、温泉康养、乡村休闲和非遗体验等等，帮你轻松解锁济南近郊的短途舒适康养的慢旅行。那么首先推荐给大家的第一条路线呢，叫做泉城养生静心线。当我们第一天到达济南的时候呢，是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入住济南市区附近的酒店，经过短暂的午休和调整之后呢，下午可以直奔趵突泉和五龙潭公园，来开启轻松又惬意的寻泉纳福之旅。在泉水当中感受过泉城底蕴之后呢，晚上还可以去不远处的宽厚里来逛一逛，尝尝泉水豆腐、老济南甜沫等特色小吃，慢行休憩不赶路。第二天呢，可以来开启一段禅意康养之旅，上午去登临千佛山，全程缆车上下，无障碍步道通行，免去了登山的劳累，既可以参观祈福，又能够俯瞰全程的全景，禅意静谧，养心安神。下午呢，可以去大明湖泛舟湖上，感受悠然惬意的湖光山色，精力充足的话呢，还可以再去逛逛附近的曲水亭街和百花洲啊，来体验一下非遗民俗，感受老济南的水乡风情。那当晚上夜幕降临之后呢，特别特别的建议大家可以再去济南的护城河沿线体验一下夜游画舫的行程，在流光泉影当中来舒缓身心，尽享泉城的夜色之美。当我们逛完了济南的主城区和热门景点之后呢，还可以建议大家呢，用第三天的时间啊，去商河的温泉基地感受一下温泉理疗康养，或者呢，到山东博物馆或是这个济南博物馆去转一转啊，在文物古迹当中去品读厚重的齐鲁文化，静心养性。当然了，如果说还有更加充裕的时间的话呢，能够留出第四天时间的话呢，就足够把这条线路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所有的行程都挨个去体验一个遍了哈，真正做到不赶时间、不赶行程，就这样的一个慢节奏的旅行方式啊，相信不论是老人还是说你自己，都会感受到满意和轻松的。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

0: 温情相融，照亮歧路青年逐梦征途。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就是你，来自范范范玮琪。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接下来呢，小陈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本周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的全网爆火的卡洛驰亲子款洞洞鞋。如果说啊，有还在纠结夏天出门不知道该穿什么鞋的家人们呢，都可以直接来闭眼冲这一款。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啊，他们家呢是独有的Crosslite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的，穿起来就像是踩在了云朵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的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能够让你彻底告别闷脚汗脚和臭脚的问题，而且呢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 脏了的话呢，简单擦拭一下就可以轻松的打理了，真正做到了省心又耐穿。鞋底还特别做了一个防滑加固的设计啊，像是雨天海边游玩或者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呢都能穿。再加上还有一个特别的可调节后跟带的设计，可以一秒切换两种不同的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呢还能秒变懒人拖鞋，真的随性百搭又好穿。 那么这次我们闪电优选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多种不同的款式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啊，像

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想要下单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了，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超33.31亿，反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据国家电影局关于2026年6月上全国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影版、《特立独行》导演新片《末期少年老》等影片立项。科幻悬疑惊悚片《恐怖游轮》发布中国独家海报，17日上映。跟随一艘死亡之船陷入神秘的三角轮回中，1939年经典影片《乱世佳人》飘如今首次 4K 修复，宣布于今年11月3日发行 4K 超高清蓝光，包括数字上线和发碟。这次重制版深化升级，并且包括3段附加视频，分别聚焦此次修复该片的文化传承和主角斯嘉丽·奥哈拉。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新片《挖掘者》曝光了全新预告视频，本作将于10月2日上映。该片讲述了石油大亨迪格·罗克维尔，他在亲手引发的生态灾难摧毁一切之前，疯狂地展开行动，以证明自己是人类的救世主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雨后来自张信哲，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陈想为大家来分享的第二条周末出游的推荐路线呢，叫做泉水乡村康养线，是专门为长辈定制的济南短途康养的慢旅行，全程低强度不赶路，而且呢还串联起了老城民泉和南部山区的生态秘境，兼顾了休闲观景、山野洗肺和田园康养，吃住舒适又轻松，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全程的温柔风光。这条康养旅游路线的第一天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平缓休闲游玩，去畅游天下第一泉景区。我们可以先到趵突泉景区漫步，去打卡千古名泉的三股活水，静心观景，赏园林的雅致风光，感受泉边的静谧清幽，然后呢一步到黑虎泉，去看泉水的奔涌潺潺不息，近距离观泉赏景，感受老济南人的清泉生活。而且呢，这整条护城河的沿线呢都是非常适合慢行的那种步道啊，几乎没有高的台阶或者是陡坡，行走轻松安全，就非常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去这儿来漫游。那么之后呢，还可以再去大明湖逛一逛，沿着湖畔平缓散步，看湖光山色、亭台古建，感受夏日晚风的舒缓治愈。晚上回到酒店睡个好觉啊，第二天起床呢，就可以直奔济南的南部山区，去沉浸式的拥抱自然了。像南部山区的九如山和红叶谷景区呢，都是热门又好玩的旅行目的地啊，不仅森林覆盖率超高，空气清新温润，是天然的生态氧吧，而且呢玩起来也轻松毫不费力。平缓的实木栈道和观光车，让我们可以和爸妈们一起轻松地穿行在山林之间，去欣赏层叠的绿意，听溪流潺潺，舒缓身心，洗去疲惫。玩累了的话呢，还可以直接入住当地的南山特色民宿集聚区，像推荐的这个若谷山居啊，还有不二木居等山野民宿啊，都非常的不错，环境静谧清幽，山居氛围舒适，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安心的静养休息。那么如果说你还有额外多一天的这个休闲的时间的话呢，还推荐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南部山区的乡村田园慢生活，来远离人潮汹涌，沉浸式体验质朴的乡村风光，漫步田间村落，感受乡土气息和自然野趣，品尝地道的农家野生餐，还能选购点地道的山货和农家特产啊。总之呢，全程的节奏都是松弛无压力的，能够满载山野的温情美好舒心返程。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豪取第12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LA Lonely 卡尔的热单 Be Her 继续卡在亚军和季军位置。 Drake 新专辑空冠的单曲 Jonas STFU 和 Olivia Dean 卡尔的 Man I Need 分列本周榜单第4和第5位。本周先来关注到上升一位，来自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小幅前进，来到新高第13位，恰如其分对准美国口味的曲风，加上不错的流媒体数据加持，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作果然在美榜涨势良好，虽然目前缓慢逼近前10，但已经是表现不俗了，期待我们可以尽快的在更靠前的位置看到这首歌的身影吧。

Tame Impa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ure， 本周总算刷新高位，来到第八名。同样在本周前十实现名次突破的还有这首歌曲，摆脱了多周卡时的无奈之后，终于是成功前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他们海外成绩的进一步突破了。有着强势电台成绩加持的这首歌，绝对是下一首年度在榜的预备热单哦。

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再次回涨，成功突破，迎来了新高第六位。大爆乡村女新人 Ella Lonely 的热度还在升温，除了前方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和卡尔的热灯 Be Her 依旧是稳居前三之外，这首和 Morgan Wallen 合作的歌曲也走出了耐磨续航力十足的后劲走势，本周入榜恰逢十周，并刷新了此前的 Pick 值。此歌曲目前的各项数据来看，未来说不定有望让它达成高位三连冠的壮举哟。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上升三位，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2。

许慧欣失恋不败，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最近这大夏天出门一趟吧，容易脸蛋晒得泛红，早晚护肤呢抹一堆东西，黏黏糊糊的难受不说啊，层层叠叠的涂起来呢也特别的麻烦。如果说你想用点好的大牌护肤，又怕专柜价格肉疼的话呢，今天闪电优选在做活动的这款希思黎全能乳液可以直接帮你解决这些相关的难题。它是贵妇圈公认的全能单品，全肤质都能适用的，多种植物萃取成分能够维稳舒缓晒后的肌肤，用完呢皮肤也能够感受到明显的非常舒服的感觉。平时官网单瓶的价格125毫升的呢是售价2200元的，真的是不便宜啊。不过最近闪电优选呢是有夏日清仓的福利活动，只需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用599元直接带走2瓶希思黎全能乳液的正装，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了。而且呢，这款乳液的质地水润轻薄，非常的适合夏天来用啊，轻薄不闷闭口的，早上当做这个妆前打底呢也是服帖不搓泥的，晚上还能用来修护补水，真正做到了一瓶替代水精华基础乳，出差随身携带也非常的方便，不论是干皮油皮还是换季敏感肌都能适用，囤个2瓶能用上一整年的时间，超级划算了。这么好用的产品啊，建议大家呢可以趁着我们最近有这个优惠福利的活动，可以多囤几组，记好是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喽。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2: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3: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4: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5: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4: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3: 哎，您这是要出门？
6: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3: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5: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刚刚陪伴我们耳朵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巍的一首《执着》。歌声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除了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前面推荐到的那些济南的近郊的康养旅行的路线之外呢，其实呢，济南还有非常多的优质的康养资源啊，涉及了泉水生态、中医养生、温泉康养、乡村休闲以及非遗体验等等，都非常适合我们利用这个周末呀，或者说节假日等的一些空闲时间啊，带着父母一起去旅行打卡。就比如呢，位于济南市长清区万德街道的灵岩寺景区，景区里的文物遗存丰富，像千佛殿、碧芝塔、木塔林等古迹星罗棋布，在这里既能够欣赏到泥塑瑰宝，还能够体验唐代的煎茶、宋代的点茶等等啊，感受禅茶一味的哲学意境。而主打五行康养的刚城岐山温泉呢，同样也非常适合大家在周末呢带着爸妈一起来旅行打卡。岐山温泉的泉水呢，是那种比较罕见的碳酸氢钙型，里面富含偏硅酸和锂等营养成分，就尤其适合我们带着家里的老人一起来体验啊。

在全运一巷中医药文化街，去沉浸式感受中医药的深厚底蕴，了解它的发展历程。同时呢，在济南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带走的相关的康养好物啊，像是养生茶、玫瑰制品、阿胶糕、中药香囊，还有泉水文创等等，轻便易携，尤其适合作为伴手礼，给自己的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或者呢，去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心意。

0: 说了。
1: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一种东西在青少年群体中悄悄流行，吸入后60秒就可使人产生幻觉，这就是笑气。笑气化学名称是一氧化二氮，常被用于牙科、外科手术麻醉、食品加工助剂、赛车发动机助燃以及航天火箭推进剂。之所以被称作是笑气，倒不是因为吸了之后人会发笑，而是吸食之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呆滞表情，让旁人看了会觉得很好笑。但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危险，人吸入笑气之后会立刻产生很强的分离效应，几乎丧失所有的躯体运动能力，无法站立。因为持续时间不长，所以吸食者在使用时常常会间断吸好几次。滥用笑气会产生包括缺氧、脑损伤、维生素 B12 缺乏，最终导致神经损伤。笑气对人体的影响不仅在结果上和毒品类似，甚至也有毒品的成瘾性。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民生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社保费缴费服务水平，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将于今晚18点至19日早8点进行社保费相关系统停机升级工作。期间，山东省电子税务局微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支付宝社保费缴纳、爱山东移动端等社保费缴纳等相关功能暂停使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于近日公布，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一首简单的歌，来自王力宏。歌声之后呢，小陈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八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将会带大家去开启哪一些更加美好的听友旅行团的专属行程了。我们总说啊，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那么在这个八月份呢，我们就将带大家一起去直奔新疆伊犁，感受旅程的美好。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了。当然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这个热线啊，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在线的一对一详细咨询。这次的新疆伊犁的旅行线路呢，我们是将带你去一次性的打卡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啊，像是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空中草原，有一天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美景全都尽收眼底了。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新疆乌鲁木齐，2+1的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呢也是直接升级了6晚的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途的疲惫，有更多的精力和我们的这个好心情啊，去迎接新的旅程。餐食方面呢，也是诚意满满的，美味40元的正餐标准啊。那么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像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特色拉条子，全部都安排了。我们是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给大家安排了24小时的管家来提供服务，再加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让你能够真正安心放心的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旅行。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的朋友，记得是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够查看详情了。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有专人来进行一对一的详细解答。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喽。

0: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1: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2: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2: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本多露露美丽心情。时间来到了周五早上的11:51了，距离这个周末的到来呢还有最后半天的时间了哈。我相信大家一想到美好周末呢，心情一样也会变得非常的美丽了。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呢，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今天在节目当中小陈为各位推荐和盘点的那些行程，带爸妈呢到济南来体验一段不赶旅行不赶时间的康养之旅，带他们一起去漫逛名泉，泡汤养生，住精品民宿，体验非遗手作，玩得舒心，住得安心，吃得放心，全程轻松不费力，用一场舒服又体面的慢旅行陪他们一起享受康养度假一步到位的美好周末。那在这儿呢，小陈也要再一次预祝各位哈，我们即将到来的周末快乐。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交还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陪你一起用好音乐来度过美好的午间时光。下个周一早间的上午10点，小陈也依然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等你，一起来不见不散哦，拜拜喽。

0: 闯进心房。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美好的城市午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音乐最正点，老板和你分享的正点好歌，来自周杰伦，非常烟火气又温情的一首歌曲啊，爷爷泡的茶。这首歌曲当中有着方文山很真实的童年回忆，把老樟树、手剪、茶汤揉进歌曲当中，一边讲着祖孙间的温暖的日常，一边借着茶圣陆羽道尽看淡名利的松弛感，轻快的国风旋律裹着一句有一种味道叫做家，浮躁的日常当中听着这首歌，就像捧着一杯温茶慢下来回味一下身边平凡的暖意。音乐最正点，继续和你共度美好的音乐好时光。你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5: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4: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5: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4: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5: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4: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5: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4: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6: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7: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6: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7: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欢迎回到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正点好物的推荐时间，有正点好歌陪伴，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热卖的正点好物。很多朋友都知道夏天呢，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补充一下水分，但是呢总觉得哎呀，这个白开水呀有点寡淡，天热又容易身体发沉。今天的老板要为大家推荐到两款夏日刚需好物，先说恒寿堂蜜炼柚子茶，老字号产品，零添加更加的安心，冷热冲泡都是可以的，配火锅解腻，孩子不爱喝水也可以解决。商超一罐60块钱，咱们39.9块到手两罐500克大瓶装，磨吐司做气泡水全都可以。还有为大家特别推荐的芡实赤小豆薏米茶，3蒸3晒纯谷物，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三伏天代替冷饮喝，清爽去腻，久坐水肿控制体重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两罐330克只要45元。想要入手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两款好物夏日囤货刚刚好。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八月二号出发，九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OK，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马上要周末了啊，这几天的天气的变化情况。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枣庄、临沂、日照还有山东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应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有雷电。那其他地区呢是天气晴间多云。18号的晚上到19号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半岛地区北风转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当然，最近呢也是经常会下暴雨啊，提醒大家在这个下暴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的防范的措施啊。首先呢，就是尽量不外出，关闭门窗，防止雨水灌到家里，远离窗户、阳台，那避免雷击或者是高空坠物了。如果是有积水倒灌，立刻要记得切断电源、煤气啊，防止触电或者是爆炸，迅速向高处转移。当然，听到门外呢，如果有积水的异响声，一定要用重物顶住门，同时呢，联系物业或者是救援的人员。那如果在户外，一定要记得远离低洼的地方啊，你比如说地下室呀、地下车库啊、隧道啊，如果遇到了洪水、积水，一定要向地势高的建筑来转移，切勿向沿河道啊、山谷的方向去奔跑。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继续来和你分享这首经典的好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落日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前段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暑假的旅行团已经顺利的出发了，那很多朋友呢也想要跟随我们的脚步去到新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继续来加团，8月2号出发，是在9号返程，往返8天，继续奔赴到新疆伊犁，依然是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来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条线路，一次性的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像是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独库公路的中段、巴音布鲁克，还有天山天池等等很多的重要景点，一路的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另外呢，全程的舒适出行，济南直飞到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到了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让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好好的放松一下啊。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电话，是专人的一对一解答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欢迎大家打电话加微信来咨询，150-6336-0991。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

0: 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3: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2: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3: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3: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2: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最近我们大家很喜欢的黄日华来到了好朋友黎瑞恩佛山演唱会的现场担任嘉宾啊，也是正式宣布

重返到舞台上，他也是感慨到， 2020年他的太太离开之后呢， 他推掉了所有的演出， 那从来没有想过还能够重新站在舞台上单独来为大家表演。当然谈到过世的妻子， 黄日华他也是说到，现在明白了世事无常，生离死别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过程，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坦然的接受。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身边的每一份真挚的感情，和你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告五人，爱人错过，不要错过每一段美好的好时光。整点过后，小妍陪伴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些值得聆听的好旋律、好歌声， 音乐最情怀，稍后陪你度过美好的午后好时光。我是乐老板，下周见。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04，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此刻阳光正好打在你手边的咖啡杯上吗？或者是落在你办公桌的那盆绿萝的叶子上？周五的下午，空气里都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叫做即将到来的自由。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不聊沉重的理想，只叹温柔的风，让我们一起把心沉下来，像一块石头沉入清澈的湖底，送上这首嗨嗨嗨。

刚刚在你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快乐童话》，中午出门的时候路过高架桥，看见车流比平时都要快一些，可能大家心里已经在想，开着车驶向海边或者山野了吧。人现在可能还在办公室，心却已经非法提前下班了，这没什么不好。中午的下午允许你发一会儿呆，允许你嘴角上扬，哪怕只是因为今晚不用定闹钟。

0: 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灰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
1: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2: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1: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2: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1: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2: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1: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2: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1: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进行当中，关注一下角角一带你去旅行。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有多辽阔。一年一度，新疆最美的季节来了，那里的雪山在不近不远的地方看着你，草原一望无际的铺开，云很低，天很蓝，风里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这个夏天，我们邀请您一起去看看。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乐广播主持人全程跟队，我们会一次打卡伊犁方向的王牌风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蓝得像把天空揉碎了，倒了进去。那拉提草原就像现实版的绿野仙踪，还有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情的天山大峡谷，这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全部都给你。出行也很舒适，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落地之后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呢直接升级了6晚4钻品质酒店，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窗就是草原和星空。如果想要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这个夏天，别把向往只放在心里，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超33.31亿，反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根据电影局关于2026年6月上全国电影剧本更改备案立项公示，热播剧《低智商犯罪》影版、《特立独行》导演新片《末期少年老》等片立项，科幻悬疑惊悚片《恐怖游轮》发布中国独家海报，17日上映。跟随一艘死亡之船陷入神秘的三角轮回中。1939年经典影片《乱世佳人飘》如今首次 4K 修复，宣布于今年11月3日发行 4K 超高清蓝光，包括数字上线和发碟。这次重制版深化升级，并且包括3段附加视频，分别聚焦此次修复该片的文化传承和主角斯嘉丽·奥哈拉。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新片《挖掘者》曝光了全新预告视频，本作将于10月2日上映。该片讲述了石油大亨迪格·罗克维尔，他在亲手引发的生态灾难摧毁一切之前，疯狂地展开行动，以证明自己是人类的救世主的故事。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这双鞋子啊，是很多家庭可能家庭成员一到夏天每人必备的一双鞋子。卡乐尺，它可是独有的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呢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的设计，上脚几乎没有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就干净了，日常脏了简单的擦拭就可以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的后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又百搭。这次我们上新多种款式供大家选择，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够轻松驾驭，情侣亲子都能搭，一双搞定全家的夏日穿搭需求。平时专柜大几百的价格，今天山东音乐广播搜索微信公众号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证，夏天刚需的百搭鞋款。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Taiwan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激情当中，中午的魅力在于拥有它无限的可能性。周六是狂欢，周日是焦虑的前夜，只有周五是纯粹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下班以后那瓶冒着凉气儿的汽水，是约好和好朋友的那顿火锅，是拉开窗帘准备睡到自然醒的底气。接下来来听这首歌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音乐中来感受这份触手可及的踏实感。

0: 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ing Me In 豪取第15周的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 Stupid Song 只是卡在亚军名次不变。此外，二单 The Cure 和首单 Drop Dead 相继下跌来到第6和第8位。而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佳作 Billie Jean 卡在季军， Horace Dales 新专辑的二单 American Girls， Ariana Grande 新晋的冠军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相继回春来到第4和第5位。本周新进榜，让我们来关注到一首新单曲，来自 Grace and Brames 新专辑的二单 Look at My Life， 首周空降第39位。时隔数周之后， Grace and Brames 带来了新专辑的第2波预热主打曲，凭借着稳定的受众人气，还有取得了出动空降前40的基础表现。至于歌曲的后续能不能像他的那首 Hit the Wall 一样短暂的逆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自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合作的新单 Die Die 小幅上涨，迎来新高第18位。世界杯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狼姐领衔的这首主题曲也保持着不错的中段热度。虽然本周的涨幅不算突出，但也是稳住了阵脚。说不定随着英格兰的不断高歌猛进，这首歌还能够继续朝着更高的排名发起挑战哦。

来自 Sian Sparrow 新晋的热单 Material Lover 本周小幅上升来到新高第14位，累计在榜已经九周的他临近发专辑周了。爵士流行女新人 Sian Sparrow 这首歌曲热度正夯的原声带单曲确实表现得非常平稳，继上周成功入主前15之后，本周还是成功的刷新了 Pick 值，期待下周有了专辑发行的效应加持，能够帮助他跃居前十行列吧。当然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到 Sian Sparrow 带来的 Material Lover，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小时候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很慢，现在却是一周一周，像是按下了快进键。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时间易逝，我们才更加珍惜周五这种偷得浮生半日闲的错觉。不必去追赶时间，就让时间慢慢的、温柔的流过我们。经济学上有个词叫做松弛感，小英觉得周五的下午就是这种感觉的具象化。哪怕手上还有一堆淡淡的事项，但是看着窗外的天光，心里的那个小人儿已经在草坪上打滚了。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舒展，是对忙碌一周自己的奖励。来听这首《夏天》。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三点钟的开场歌，范晓萱《数字恋爱》，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此刻是一天当中最容易犯困的时刻，也是最容易产生奇妙幻想的时间。伸个懒腰吧，哪怕在办公室里，这个动作也能让你瞬间沉淀。下半场的旅程，我们要把音乐色调调得暖一些，就像此刻的阳光已经从刺眼变成了温柔的金色。来听这首《微笑派对》。

如果说周一是灰色的，周二是蓝色的，那周五一定是金色的，像流动的蜂蜜，像融化的黄油，温暖又粘稠地包裹着我们。这种金色代表着丰收，代表着这一周的努力终于要画上句号。不论这一周过得如何，此刻都值得给自己一点掌声，因为你勇敢地坚韧地走过了这一程。送上伤心的人别听慢更。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在听这首《路过人间》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周五下午同事们的说话声音都变得柔和了，没有了周一的急躁，没有了周三的沉闷，大家似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温柔地告别这一周。人类真是有趣的生物，因为同一个周末，大家都变得可爱起来。就让这份可爱随着电波传递，哪怕隔着耳机，也希望你能够感受到这份笑意。以前我总觉得快乐要等到快要下班那一刻才开始，后来发现其实期待快乐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快乐。就像现在距离下班还有一个多小时，这心里痒痒的甜甜的感觉正是周五下午独有的馈赠。不用着急快进，好好的享受这份即将拥有的幸福吧。来听这首《人间》。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生活也需要一些仪式感，比如周五的下午茶，比如下班后的一束花，这些看似无用的小事，却能够瞬间击碎一周的疲惫。如果你现在手边有茶水，喝一口；如果没人也没关系，在心里给自己点一杯火炬筒。微醺的不是酒精，而是这好天气和这好心情。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609688。
3: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4: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3: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4: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3: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4: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3: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4: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3: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提升社保缴费服务水平，提高系统运营效率，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将于今晚18点至19日早上8点进行社保相关系统停机升级工作。期间，山东省电子税务局微信社保缴费小程序、支付宝社保缴费、爱山东移动端等社保缴费缴纳等相关功能暂停使用。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于近日公布，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实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妍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希思黎的全能乳液，全肤质通用，一瓶顶多瓶的基础护肤，通勤懒人护肤精简人群超级适配，在里面呢富含了多种植物精粹的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都能够得到很有效的舒缓，轻薄水润的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以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非常合适，很适合夏季使用的一款单品，不搓泥不闷痘，法国高端奢护的老品牌的明星单品，长期使用能够细腻肤质，平衡水油，干皮油皮一年四季都能够长期囤货，125毫升的大容量，专柜售价2200块。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599元到手两瓶，折算单瓶价格仅为专柜的1.5折。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三点半过后，太阳开始西斜，把影子拉得好长好长。这是一个适合回忆的时段，想想这周发生的高兴事儿，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小事，比如买到了好吃的面包，比如收到了朋友的问候，比如今天的天空很蓝。记住这些微小的确幸，它是支撑我们奔赴下一周的小小的燃料。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此刻正在工作的你，可能处理完了一批邮件，关闭了几个网页，看着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数字每跳动一下，心跳似乎就轻快了一点。这种感觉真好，像是学生时代最后一节课的倒计时，心里的小鹿在乱撞，去拥抱那个属于你的完整的自由的两天。在此之前，请让音乐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不管这个周末你是打算去看一场电影，还是只是宅在家里补觉，亦或是要赶赴一场约会，小妍都希望这份轻松能够久一点，再久一点。把工作群暂时静音，把闹钟关掉，把大脑放空，这是属于你的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才不算浪费。

听过这首《眼泪城市》之后，马上就要结束今天小燕两个小时的陪伴，很开心在你奔赴自由的路上陪你走了这一程。窗外的风已经开始变凉，夕阳正好，请带着这份好心情去奔赴周末的约会吧。好好休息，好好生活，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6: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7: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6-9658。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0: 颖你好，你听过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吗？
1: 这首《希望的田野上》呢，最早我是听我的妈妈唱过。然后前一段时间，我们单位组织的合唱比赛，我们还唱了这首歌曲呢。
2: 这首歌当然听过了呀，我记得在小时候电视上、车站里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的。
3: 听过，我小学有一年儿童节演出，我们老师用这首歌给我们编过舞蹈。
4: 小时候听过这首歌，然后那时候家里有一个 AM 收音机，然后多老歌呢是在那个收音机上听到的。
5: 这首歌我听过，我爸特别喜欢。
6: 在希望田野上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唱经常听的一首歌曲，好像是
7: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这首歌里写的家乡今天还在吗？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今天的动感晚高峰，我是主持人 Summer。 今天不做别的事儿，听一首歌，听一片田野，听一群人。1981年，陈晓光在农村采风，一个老大爷蹲在田埂上说，今年能吃饱了。回去3个小时，他写完了这首词。

0: 希望的天。
1: 禾苗在汗水里抽穗，
2: 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
1: 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3: 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
1: 歌词写的都在地里长着，那40年后地里是什么样？2026年6月24日，德州总书记来了。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谢谢谢谢。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40多年前，老大爷说今年能吃饱了。40多年后，总书记说14亿人吃饭靠谁都靠不住。禾苗还在抽穗，汗水变成了水肥一体化。高建美，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
7: 关于水肥一体化的设备啊，这个技术方面，这个细节上也问得非常细。总书记对这个农业很了解，很关心农民的问题。
1: 地是那片地，歌是那首歌，那人是谁？先听一段声音。
8: 新时期的农村改革就是需要创造一种新生活。
9: 你说我如果回村里干党支部书记怎么样？
10: 没有那个经验不行。
11: 立足于三全村生态农业，来建立一个电商平台，
12: 重塑城乡关系，走融合发展之路，
13: 必须在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上刹车。
14: 你关了厂停了工，
15: 我损失惨重，
16: 谁砸我们饭碗我们打谁的脸。
17: 工民出事了，
11: 投诉和恶评率高达80%，这么一传播，咱们百年的共鸣可就完了。
18: 想干成一件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呢？
19: 你要是扛不住了，你就回来。
20: 家有万口，主事一人。
21: 我们是你坚实的后盾。
20: 我们要带领村民走乡村振兴之路。
1: 高云熙，三全西暖的女主角。
22: 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演员，第一次在家乡拍摄这部剧，非常的激动，同时又很亲切。
1: 原型是济南章丘三涧西村党委书记高淑珍。
23: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这种三涧西啊，它就这么一个过程，从自乱自穷淘汰落后传能，都慢慢的高质量的发展，最后老百姓住上楼，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弘扬的也是一种不断的探索的精神。
1: 剧中人回乡做了村支书，剧外的三涧西从负债村变成了资产2.73亿元的示范村。

0: 荧屏上的高云熙是虚构的，但现实中的年轻人是真的。我找到了两个年轻人，都是零零后的新农人。
1: 干农业这行确实是真苦，它能给你一种特别实在的踏实感。看着自己管的这片地，小麦收完接着种玉米，一茬接着一茬，特别是把采回来的样品嘛化验完，真实的数据就摆在电脑上，就发现可以能真真切切的去解决老乡们施肥的问题，让大家少花冤枉钱还能多打粮。这地呀，它最公道，你不糊弄它，它也不糊弄你。
0: 范杰任职于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庆云试验基地，研究生就读于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利用与植物保护专业，指导老百姓土地种植4000亩，土地管理1000亩。刘延军大学毕业，2022年回家开始在土地里创业，土地种植面积83亩，土地管理1264亩。
2: 土地它不会骗人，你用心带待它就给你回报。我们现在新农人把现代化农业技术机械化带回来，这片土地藏着实实在在的奔头，是在外打拼也找不到踏实。
0: 一个在田里用手机管1264亩地，一个在科研所里教450人种地。总书记说，青年人就要自找苦吃，新时代中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不是让你受苦，是选一条难走的路。
3: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天，
2: 希望不仅在，比40多年前更真切。如今希望是靠这个土地能够致富，乡村能够留住年轻人，在家门口能搞事业比在外面强。靠新农人扛起粮食安全的担子，把饭碗牢牢端在手里边，这是土地交给我们新农人的责任。
3: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
1: 现在的希望就是在我们提取的土壤样品里，在我们优化的小麦玉米轮作系统里，在怎么用最少的资源种出最好的粮食的探索里，这就是我们这些搞农业的年轻人的希望，也是这片土地未来的希望。

0: 里的高云熙是演的，他们是真的。说到这里，应该听听你的了。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喂，你好，乡村振兴知多少？”
1: 喂，你好。
2: 电话接通后，
1: 播放一段生存文案。
2: 听好关键词，
1: 听好关键词。
2: 接受后，主持人提问，五秒内回答出正确关键词，即可拿走奖品。
1: 即可拿走奖品。
2: 报名电话，
1: 报名电话：
2: 0531-8272-8991-8793-8991。Summer， 等你来挑战。

0: 今天的喂你好，乡村振兴知多少？我们马上接进来的这位听众，在听我读完题之后，有5秒的思考时间，5秒内回答出正确关键词，即可拿走农耕文创礼包。导播示意，电话已经接进来了。Hello， 你好。
1: 哎，你好 ，Summer，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游戏规则你都清楚了吧？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呢？
1: 听清楚了，绝对有信心，没问题啊。
0: 请听第一题，什么是蹲半粮？
2: 什么是蹲半？
1: 我还真知道，我跟你说，我儿子他姥爷就是在我们县里，就是粮食局的，还真跟我们说过，应该就是一亩地里，他一年收成达到1500公斤的粮食，只要能达到这个，应该就叫蹲半粮。
0: 回答的完全正确。其实简单说啊，就是一亩地一年两季，小麦加玉米，总产量啊达到1500公斤，也就是3000斤。别觉得这个数字轻而易举，在黄淮海主产区实现大面积达标，堪称粮食单产提升的硬核突破。山东省内被指定为蹲半粮整建制推荐市的两个城市是德州市和聊城市。德州市是全国首个蹲半粮示范区创建城市。第二个问题来喽，请问三下是哪三下？
1: 三下，我想想，我应该也能记住，应该是下管、下种和下收。
0: 回答的完全正确，这可是夏季农业生产的关键阶段。这一农忙时期集中在每年的5月中旬到6月份，部分地区可以持续到7月份。最后一个问题来喽，请听音乐，回答问题。

0: 歌曲结束了，请问小河在哪里流淌呢？我们有三个选项哦， A 大山深处， B 美丽的村庄旁， C 麦田中间，请选择。
1: 这个歌很熟，希望田野上面， 我们的家乡的希望的田野上，应该是选 B， 在美丽的村庄旁。
0: 确定吗？
1: 确定，经常听这歌，没问题。确定确定，就是美丽的村庄旁，没问题。
0: 恭喜你答对了，拿走了我们的文创大礼包。
1: 谢谢谢谢，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主持人，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祝福一下我们的祖国，祝福祖国，风调雨顺，我们地里的庄稼年年都有个好收成，就像刚才歌里唱的那样，好日子呢，永远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还有谁想唱？还有谁想说？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留言即可。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随堂点名。
2: 随堂点名，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头像留言即可，会给你随堂点名哦。
0: 我们听到了歌，1981年的，听到了地，2026年的，听到了人，剧里的高云熙，现实中的两位00后，还有电话和网络端那头的你们，微信留言也来喽。
3: 年轻人愿意回来，不是只有老人和孩子。
4: 有网，有路，有产业，有书，有歌，有朋友，
5: 能养活梦想的地方，
6: 不用很大，但要有光。
0: 还有谁想唱？还有谁想说？
7: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竹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

0: 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
1: 我心中理想的乡村就是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人们守着土地就能拥有稳定的收入，儿童呢也不再留守，看得见田园美景，也能享受到便利的生活。
2: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生活，为它抚育，为它兴旺。我理想中的乡村呢，我感觉就是现在新农村正在建设的模样。就拿我们村来说吧，我感觉我们村的村容是干净整洁的，而且环境生态宜居。你像我们这里，民生啊、医疗啊、教育啊这些基础设施都非常的完备，而且我们村有自己的乡村产业，村民呢也不必像以前一样外出，我们发展了特色的种养产业，村民就地就可以增收，我觉得城乡差距正在逐步的缩小。
3: 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的嘱托重若千钧。扎实二字是山东交出的时代答卷最鲜明的底色。从墩半梁的高产田到盐碱地的逆袭路，从智能装备的广泛应用到产业集群的蓬勃兴起，山东已经迈出了坚实有力的步伐。这不仅是端牢中国饭碗的山东担当，更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乡村路径的山东贡献。新的长征路上，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必将续写出更加精彩的山东答卷。
4: 妈妈，什么叫希望？
5: 你长大就知道了。
4: 那我现在就想知道。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1: 我打翻了梦与幻想，和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
0: 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4: I'm going crazy. Let's start.

Que não, amigo. Aqueceu tão bem.

0: 哇哦，刚刚是来自尚雯婕的连卡福小姐啊。时间来到了16:27，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周五版的动感晚高峰啊。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 Summer。
1: 嘿，各位好，我是 Leo， 周末快乐。
0: 哎，这个时候啊，讲真，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哪怕不下雨，天气也不怎么晴朗，属于阴，或者说小雨，有地方还是大雨等等，能见度不是太好。所以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你刚去一楼的时候还下吗？现在麦
1: 上不下了，外面现在很凉爽。我觉得这是天公作美，今天晚上好适合去撸个串啊。
0: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幸福有关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听友来给我们投稿。前两天给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日常。
1: 是，
0: 他说我呢报了一个成人的那种舞蹈班，他说每天晚上呢，我爸都会给我背着个水壶，就在门口等我，还发朋友圈呢，说你们看我们家姑娘跳得多好，我今年40岁了。
1: 40岁也是姑娘啊，在父母眼中，无论多大都是姑娘。之前呢，这个我在抖音上刷到，就是有一个男的，生病了，他的妈妈去医院就流眼泪嘛，说。哎呦，你看这孩子啊，这怎么生病了呢？医生要多照顾一下。但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快60岁了。
0: 我今天早上还刷到一个抖音，就是说，86岁的弟弟在给91岁的，姐。

0: 哪个平台，你就搜索哪个平台来给我们点关注，来给我们互动聊天都是可以的啊。
1: 是我们全网都是一个 IP， 就是这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聊的是关于幸福，说说你的那些幸福的小事儿。
0: 嗯，
1: 比如说你也有老爸在门口等着你下课，给你背一个水壶，甭管你多大年纪，
0: 嗯，
1: 你有早上起来想吃什么东西了，妈妈热热乎乎的给你做好了，等等等等，
0: 或者说
1: 都可以。
0: 你的另一半、你的爱人，在你下班的时候会开车去接你
1: 啊
0: 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幸福的时刻会有很多很多。欢迎各位把你的幸福时刻告诉我们两个人哦。
1: 是，当然今天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那个《化身孤岛的鲸》，
0: 又是一个很难的歌哎。
1: 哎，就有高音的部分，因为周深先唱的嘛，后来张靓颖挑战，当然很多音综的时候呢，很多歌手都有挑战过。
0: 希望我们更多朋友吧。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上，把你唱歌的音频以及想跟我们互动的文字发送给我们。
1: 是，马上我们来介绍一个是特别适合在夏天啊，也是闪电优选平台，叫夏天滋补茶饮特惠。很多人一到夏天就想喝口凉的，很多人一到夏天呢就觉得哎嘴里没味儿，光喝那个白开水可能不够哈。
0: 嗯。
1: 它是有两款产品，一款呢是叫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闪电优选的特惠的价格呢39.9卖两罐。另外呢一个是这个赤小豆的薏米茶，在闪电优选的特惠价呢是45.2两罐哈。一个是每罐500克，一个是每罐330克。我们来分别介绍一下这两款产品。
0: 是的，恒寿堂的蜜炼柚子茶呢，它属于零色素零防腐剂，冷热随心冲泡，冰水气泡水都可以随便搭，火锅烤肉解腻是绝佳的哈。古法蜜炼当季的长山湖柚，果肉含量很足，一罐500克能冲20杯，轻松实现居家的果茶自由。全网爆卖，多品类的一个类目榜首，商单呢这个单罐将近60块钱，但是本次我们特惠价格是39.9，带走两罐，性价远超奶茶。再说到我们的芡实赤小豆的薏米茶，三蒸三晒古法工艺，纯谷物原料，没有添加香精防腐剂啊，口感焦香清甜，适合久坐水肿、饮食油腻的朋友。搭配着赤小豆芡实炒薏米，独立罐装，干净卫生，温水冲泡便捷，减脂期朋友日常饮用也特别特别的合适啊。不管是自己喝送朋友都是合适的。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带走我们的优质商品咯。
1: 马上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龙宽的这首乐火女王，送给路上的你啊。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全网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鼓励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鹿晗啊，超级冠军。时间是来到了16:41，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此时此刻呢，我们也要在抖音开直播了。在抖音，如果你非常方便和安全情况，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当然全网全面，比如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你都可以搜索这六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聊话题，你认为什么是幸福？卡拉也 OK。那我们邀请大家唱的歌呢是《化身孤岛的鲸》。无论是怎样，你都可以通过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俩。
1: 嗯，是，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幸福的话题啊。现在呢，大家都说，哎呀，生活也很辛苦啊，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生活总是在不经意的一些小细节地方让你会感觉到幸福。幸福也可以很简单，来吧，说说看你感觉到幸福的时刻，幸福是什么。也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上点关注下点赞，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一起来度过下班的时间吧。
0: 奇文说，我是学这个路冲，给我妈发视频，我妈说，哎呦，姑娘学的就是快，真厉害，我37岁了。
1: 小的时候爸妈给你报的补习班报的还是少啊，
0: 是
1: 爸妈就想着小时候没有接送，长大之后啊继续再接送啊。
0: 是这位叫做青说，我今年45岁了，我打小贪玩啊，我爸妈就怕我学习不好，轮流管我学习，生生逼成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的老师。如今妈妈已经离开我们11年了，老爸今年72岁了，每每跟老爸散步总要即兴的考他我特意编的应用题。
1: 嗯哼，
0: 啊，我说你给我答呀，你想啥呢？然后他就哈哈哈哈的笑。
1: 你看，就是父母在这个我们面前啊，永远还是说对于那种状态啊，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啊。
0: 那还是那个那说，巧了吧？今天早上起来，我爸买那个熏鸡腿，打电话问我姑娘吃不吃，非要给我送来，早上起来6点啊。我今年也是40岁了。
1: 对，他们起来有好吃的总想着咱啊。
0: 而他们起的确实是早。
1: 是这一位啊叫做小毛毛，他说我养了一只小青蛙
0: 啊，
1: 我爸妈会和我一起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呢特意去捉个蟋蟀回家喂我的小青蛙。
0: 哇，该说不说，这蟋蟀也挺难捉的。
1: 哪里可以去捉到小蟋蟀啊？
0: 我就之前去年的时候你跟我说捉那个知了猴，
1: 今年又开始了，又到季节了。
0: 我就很想去看看哪地方能捉到这个东西。
1: 没必要去努力了哈。现在呢，我跟你讲
0: 啊，
1: 就是人比知了猴多。
0: 人比这那我前两天看我们小区物业里发，好像100多块钱一斤的那个东西。
1: 对，你现在有养殖的呀，有养殖的啊。李秀成说，我今年呢33岁了。物业给我妈打电话呢，想来我家投票。我妈跟人家说，哎呦，今天没在家，就孩子自己在家呢。家里没有大人，明天你们再来吧。
0: 就是他已经30多岁了，不具备投票的能力是吧？
1: 还是小朋友啊
0: 啊。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小许，也说在家收拾房间的时候啊，收拾了一大箱子孩子不用的书
0: 啊。
1: 我想要到楼下去，我婆婆看到我之后就说，哎，你搬不动，你放下让我搬
0: 啊。
1: 我都这个年纪了，我婆婆还觉得我是小孩搬不动这个书呢。
0: 这多好呀，就他真的把你当自己家孩子。
1: 可不呗，
0: 是吧。不吃香菜说，我爸发了一盆面啊，打算呢给我蒸包子，面盆呢就放在那个阳台上发得快嘛，等着醒发。特别严肃给我说，你没事别去抓那个面盆啊。我说爸，我都这么大了，我没事不会去抓那个面盆的，
1: 又不是2-3岁的孩子了
0: 啊。对呀、啊。
1: 这位小鱼儿他说，我是个典型的吃货
0: 啊，
1: 如果我能够吃到我心仪的美食的话，我就感觉太幸福了。我老公的幸福就是领着我和女儿去逛超市，他说看着我们俩挑选东西，他吃着也特别的安心和幸福。
0: 就一家子都是吃货
1: 啊，一家都爱吃啊。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很简单，幸福其实就藏在我们每天日常的柴米油盐当中。
1: 是你有哪些幸福的故事和经历想来跟我们俩分享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点完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
0: 英子说，3餐4季有人陪伴，他就是幸福。
1: 可不呗，
0: 这我很同意。接下来先来听歌啊，孟佳的山峰点火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我们在抖音直播晚高峰小喇叭。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3: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2: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3: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2: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3: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大家好，我是常远，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0: Hello，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1: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1: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6: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6-9658。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我们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2: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今天呢，我们唱的歌呢是周深的那首《化身孤岛》的经典，张靓颖啊，包括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聊天的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幸福吗？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哪些柴米油盐的细小事情呢？当然，此时此刻，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了哈。进入暑期呢，很多人都想去凉快的地方，哪个地方凉快呢？新疆就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了哈。这是一个从8月2号到9号。往返一共8天的时间，去哪儿呢？是去新疆伊犁这个地方的旅行团啊。到了伊犁，你就知道新疆有多大了啊。首先呢，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的，落地呢大巴代步，6晚呢4钻品质酒店加1晚的当地的叫纳拉提的一个特色民宿哈。餐食方面呢，每位呢是40块钱的正餐，包括像是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在当地的一些小吃都会给大家安排到的哈。
2: 是的，如果说你也有时间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想要去看到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三里木湖，想去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或者说想跟我们一起去到1日4季的独库公路中段和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是想看到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都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出发，一路去看到雪山、草原、湖泊以及峡谷。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啊新疆两个字，就能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一起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
1: 是，马上来听的新歌来自路虎啊，夏天的味道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此时此刻我们俩也在抖音开直播啊，如果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抖音找我们，在抖音上搜索我们的 IP 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3: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

0: 时间是来到了17:07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因为今天是周末的加持，再加上晚高峰，所以这个晚高峰拥堵会提前，刚4点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堵起来了，也会拖后。我们提醒一下，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周末了，开心其实是最重要的事情哈。当然，开心的同时呢，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最近换季暴晒。潮湿闷热，再加上24小时的空调猛吹，遭罪的是大家的皮肤问题啊！有很多人都会出现了像是泛红、刺痛、干燥、起皮、敏感、红血丝，再加上最近很多人爱熬夜啊，像是脸上那些干纹呐、松垮的纹路啊，哎呦，垮脸呐、各种肌肤问题啊，是集中爆发了。所以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
1: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的新版黑绷带面霜，在官网价格呢是3800块钱一瓶。今天呢，在线上购物商城为大家准备的价格呢是1999元两瓶，再送2瓶5毫升旅行装拍一发次哈。保税桑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掌上海关的小程序可以查，相当于5折之后呢，再买一送一，下单再送2瓶旅行装拍一发次哦。
0: 哎，是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就可以下单购买了。作为女人的梦中情霜，众所周知，30%的玻色因已经是业界的王者了。然而升级之后呢，赫莲娜的这个呢，可以达到50%浓度的玻色因啊，没有代餐。赫莲娜的这个面霜呢，夸她的话呢，可能都说烦了，像什么女人的梳妆台、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哈，用它呢就很难向下兼容了。大家都说能够超越黑绷带的呢，可能也就黑绷带自己了哈，自己选自己。经久不衰呢，凭借就是30%的超高浓度的玻色因啊，玻色因很厉害，所以新版呢直接把玻色因加到了50%，还不止，它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版的1/6，吸收率呢整整提高了6倍。所以呢，这款的这个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女人的梦中情霜，男人的宠妻神器啊，送朋友、送礼、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女生呢送给自己啊，送给闺蜜，向上社交，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欢迎全网全平台来找我们一起 K 歌聊话题啊。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唱的是化身孤岛的周深的那首，当然张靓颖很多歌都翻唱过。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问问大家什么是幸福感，小小的幸福感。
1: 是，如果说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在你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来给我们点关注，一起来互动留言。当然，很多朋友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哈，不方便看抖音，我们也不建议各位啊，建议各位可以听广播就可以了。在你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候呢，进来可以先帮我们点一波关注，下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哪天在直播，什么时候在直播，打开就可以找到我们两个人了啊。
0: 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马上进入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
3: 好消息
2: ！Summer Leo 给你来点好消息。来点好消息。
0: 我们这一趴的好消息，现在看出行方面，看铁路啊，12306。现在试点提前60天的预约购票的这个服务了，从7月20号上线，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1: 从下周一开始啊，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大家伙可以预约开车前的第60天、第17天的车票。那么每天8点开始啊，在列车开行前60天至17天啊的这个车辆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上面的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换预约订单啊。
0: 从7月20号一直到8月29号，它是一个过渡期，就为了让大家适应一下，可以一次预约，比如说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那么从8月30号开始，也就是开学的时候了，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 第17天的车票。
1: 就是说你可能在很久之后想要去约一班车啊，
0: 嗯，
1: 但是呢可能现在的话呢你就担心的时候抢不到票，
0: 哎，是，
1: 你可以先把它预约上啊。那每个12306的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现预约订单，那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天之内最多3个精准预约和2个模糊预约。那预约时需要明确可以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当中最多可以添加19名旅客哦。
0: 但是这个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时不接受超过19人的团体预约啊。
1: 是的啊，所以说各位这个小伙伴在这个预约购票的时候呢，提交预约信息并不代表成功购票，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之后呢，需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啊完成支付哦。
0: 是，它有一个兑现规则要给大家说一下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啊，所以大家呢，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吧，反而在12306手机客户端啊等渠道反馈这个兑现的结果。
1: 是，所以说家伙如果以后有就未来长时间的计划的出行的方式的话，可以提前上网站上去进行相关的预约和兑换了啊。
0: 嗯，
1: 那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呢，按票面价格5%核收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第8天退票，按既有的预售车票规则来执行哦。
0: 是，它有改签规则，预约车票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
1: 嗯，是，说完了我们的铁路的这个预售票的信息之后呢，再来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今天是问各位啊，幸福是什么？每个人对于幸福定义是不一样，也可能幸福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点点滴滴啊。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搜索一下我们的账号名称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哈，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来说说看你的幸福存在哪些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当中呢？
0: 是，西瓜太郎说，今天听节目挺感动，他说我怀老二那年，我爸还在，我孕吐啊，吐到这个胆汁儿都吐出来了。我爸做了韭菜手擀面，那碗面香到现在仍觉得暖心。嗯，
1: 是的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小兔子，他说我爸爸啊都快70岁了，还经常开车带着我和妈妈出去玩，我坐在副驾驶吃着妈妈给我洗的蓝莓，哎呦，一家合家团圆出去旅行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叫做果粒成女士啊，他说我报了游泳课程，每天都会去游泳，然后回来之后呢，我妈妈都会问我，哎，今儿游怎么样啊，能游几米了呀，嘿嘿，我今年啊45岁了，不管多大在父母眼中都是那个小孩儿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金穗儿，他说我同事啊下班的时候呢下一点毛毛雨，他爸爸就说，哎呀宝宝我来接你，他说哎呀不用，一点点雨没有事，他爸爸非要过来，然后从另一个区开车过来接他，哎，真是让我有点羡慕嫉妒恨了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也叫辛小麦，他说我30岁了，我在家洗碗，我妈看见我姨的时候都炫耀半天，说哎呀我们家小孩在家洗碗，30岁了朋友在家洗个碗，妈妈都好好夸奖一下啊。长大了，真是长大大孩子了啊。 M 也说，去年过年我想烫个头发，我爸说小孩不要烫头，我29岁了，我爸说小孩不要烫头，小孩年龄是不是有点超龄了呀。
0: 好，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其实刚刚特别感谢有搭档的这一幕，就是我嗓子突然剧烈的咳嗽，我就把话筒交给搭档了，搭档一直在不停的说，等我把这个缓过劲儿来之后，我又回到这儿了，谢谢搭档。
1: 哎呀，第一是因为搭档，第二原因是我也不说你也不说，空播了。
0: 哎，时间来，本来是个挺温情的事儿，哎，就你最好是别接下茬，
1: 不要在节目里煽情，我警告你。
0: 时间来到了17:16，先放歌吧。时代少年团也出新歌了，叫做《我只要我开心》。我觉得今天这个歌也跟我们的话题其实挺搭的。幸福是什么？幸福有可能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儿。来听歌，在抖音搜索"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5: Everybody fucking！
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Hey, 来自宋雨琦的 One， 时间是到了17:26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幸福的时刻想来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啊。关注完我们的账号之后呢，你可以扫描这个我们屏幕上方直接点一波小关小注，来直接点点屏幕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在你非常安全及方便的时刻啊，在路上没有在开车情况之下，都欢迎你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抖音 APP， 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啊。一起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在你生活当中哪些幸福的时刻想来分享给我们呢？欣欣笑容说，幸福有的时候真的很简单，我觉得三句话，有家回，有饭吃，有人等，就很幸福了。眼下的幸福就是现在下班了，要过周末了，又能踢球了。这个周末希望不下雨吧，踢球开心，踢球快乐啊。踏着云朵看日落说话，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就是幸福的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啊，这个事儿我不幸福，其实感知幸福也是一种幸福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小颖，他说这个如果说哈，说到父母疼爱的话呢，那我一直是被爱包围着，到现在为止都一直沉浸在父母的爱和幸福当中来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那都不是事儿，他说在爸爸心里边，我永远都是一个小女孩啊。还有这一位时光倒流也说，珍惜有父母陪伴的日子吧，在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需要被照顾和被操心的小孩。那么也希望我们更多朋友能够在我们节目直播同时也能够感受到快乐，也欢迎你在下班路上带着快乐的好心情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马上陆先生乐队，我想当风送给路上的各位。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为进一步提升社保缴费服务水平，提高系统运行效率，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将于今天晚上18点至19号早上8点进行社缴费相关系统停机升级工作。期间，山东省电子税务局微信社保费缴纳小程序、支付宝社保费缴纳、爱山东移动端等社保费缴纳等相关功能将会暂停使用。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决定2026到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于近日公布，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原社会组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OK，
2: Leo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啊！时间来到了17:36，我们唱的歌曲《化身孤岛的鲸》。此时此刻，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怎么参与过来？
3: 首先，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这个发送过去的图片。扫描之后呢，通过图片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音频发送过来咯。
1: 哎，是，那我们首先来听谁的声音？
3: 千言不如一默的声音，
1: 老朋友了。
3: 是的啊，
1: 来听听看。

0: 听，
1: 这是他们家老大
2: 大姑娘唱的，
1: 大姑娘的声音，你看我们都是
2: 好听，
1: 我们都是老熟人了，
2: 是的，
1: 我们一听都知道是千不如一墨子家的孩子唱的，真好。
2: 嗯，他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

0: 刚刚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后台是给我们发信息过来啊，说哎呦这首歌太难唱了，实在
1: 高音很高
0: 不好挑战啊、
1: 哎、你看看都是谁唱，周深、张靓颖，
0: 可不呗。再听到玉玉的声音、啊、
1: 好，来听听看，
0: 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声音咯。

0: 确实难度非常的高啊，
1: 就可以上来就直飙高音的那个感觉，
0: 实际是有点噎得慌。
1: 欢迎大家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六个汉字，我们的 IP 啊，晚高峰小喇叭，化身孤岛的鲸。我是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疯。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谢谢邓紫棋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花自芬芳说，我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看你们俩直播。
2: 是我们最幸福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在接下来所有考试里面都考出好成绩哦。
1: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抖音找我们玩啊。首先因为是晚高峰加上周末的加持，路上比较拥堵，如果你在路上行驶就不要看抖音了。如果你坐副驾驶或者已经在家里了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看的方式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
2: 是的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关于幸福的话题，幸福在于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抖音的直播间晚高峰小喇叭把你的幸福时刻分享给我们，传递给更多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这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眉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荣眉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If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这是来自大嘴巴我就喜欢你，时间来到了18:05，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 Leo， 欢迎你继续的锁定收听。在今天节目上来的一开始的时候，说一个对于很多开油车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不算是一个特别棒的消息哦，
0: 就是所有开新能源的车的车主呢可以继续开车，
1: 对的啊，
0: 开旧能源车的朋友听我们俩聊两句。
1: 因为今天晚上24点国内的油价会有一次调整，
0: 哎，涨幅不是太大啊。
1: 是的，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上涨0.18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20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是0.19元。
0: 哎，是，如果要是此时此刻的话呢，大家如果回家的路上，或者说今天是周末了嘛，可能要去某些地方的路上，如果碰到加油站的话，可以在调价前完成加油，能省下一笔出行的开支。
1: 嗯，是的哈，这个你这涨是虽然涨不大
0: 啊啊，
1: 但2毛也不少。
0: 就是普通50升的油箱加满呢，要将近多花10块钱。
1: 那吃肉，吃肉夹馍不好吗？
0: 啊，对对对，调价之后，很多地方的这个柴油的零售价也重回7块钱的区间了。
1: 嗯，是的哈，今天加加油，因为过两天呢，你可能上下班开车的话，碰到大雨加油也不是很方便了、啊。
0: 是是是，
1: 因为省气象台今天呢也继续发布了一个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啊在今天的下午，咱们山东省的中南部地区呢仍是有较强的降雨天气，并且伴有雷电。那么明天的时候呢，济宁、泰安、枣庄、临沂、日照、青岛南部和潍坊南部天气仍然是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有暴雨并伴有雷电转多云的一个天气啊。
0: 是提醒大家注意哈，在周末，但是我还是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其他城市不敢说，济南周末这两天还是不错的。
1: 哎啊，可以在周末去户外玩一玩了、啊。
0: 哎，是，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跟幸福有关系。我们说这个幸福不是很宏大的叙事，有可能就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当中的一些柴米油盐，一些点滴的细小的一些事情。
1: 是。
0: 比如说，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们说：“哎呀，为什么我在平度收听不到节目？我在，这个莱州收听不到节目？我潍坊的我怎么也听不到节目？”你就会感觉大家很关心我们，觉得好像。就听不到节目就感觉空落落的，还有一些朋友为了觉得说是不是我车坏了，他就跑 4S 店去修车，人 4S 店的那个师傅给他说你这车没坏，说你看看你收音机是好用的，
1: 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只不过你要听的这个台、它没动静了。
1: 对的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哈、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搜索完毕之后呢，作为新朋友的话，我们给你发送一张图片，扫描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每天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了啊。
0: 是甜甜圈说，我的幸福就是俩孩子都睡着了，时间上早，卫生全部打扫干净了，那个感觉太舒服了。
1: 是，让很多朋友就包括小伙不易也说 说我呢从来没有骑过电瓶车，突然想去买个电瓶车，爸爸妈妈陪着我一块儿去试骑了很长的时间。
0: 哎呀，真好，是吧？童年说了，我每次刷完我爸都说你别刷，你不会，我来刷。
1: 还有这位还刘若水说，结完婚之后呢回娘家
0: 啊，
1: 我爸会买6-7种水果给我吃，说哎多买2样啊，你可以挑着吃，想吃哪一个你就吃哪一个就可以了啊。
0: 是啊，这个雨蒙蒙说了，我爸来给我们家修马桶，说呢这不想陌生人进我家。
1: 你老公在干嘛？
0: 也可能没有
1: 哦，
0: 对吧，单身嘛，
1: 对，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很多女生都是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
0: 是
1: 对吧。
0: 微笑释怀说，早上起来我妈拿着剥好的鸡蛋递给我，我还有点不耐烦的说，爸爸早上会给我买我喜欢吃的胡辣汤。
1: 你也太幸福了吧，这种幸福的时刻，
0: 妈妈给剥好鸡蛋，
1: 对吧，
0: 老爸去给你买胡辣汤，
1: 是早上有鸡蛋吃也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哈哈哈，他说我妈说我简直就是溺爱孩子，
0: 怎么讲，
1: 可是我真的没有溺爱啊，这只是作为母亲的基本的爱。我的娃儿才1岁10个月，我也是揍过吼过打过的，可想我从小就这个，我妈从小这么对我、我也想从小这么对我的孩子。
0: 刚才那一位挺好的，七七说了，我妈问店员有没有小孩穿的，我今年32岁了，她就是妈妈给买了一个洞洞鞋，
1: 下面还有小熊的那个挂饰啊。
0: 那有没有小孩穿的？
1: 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哈，就是在你平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让你感觉很幸福的时刻和故事，想来跟我们分享呢？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新的朋友会给你发送一张图片，你直接扫描一下图片上方的二维码加我们俩的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啦。
0: 严爵的青青。

0: 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5: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4: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5: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4: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5: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4: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5: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4: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6: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7: 看世界杯赏密故视频，移动高清密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民竞猜更好玩，
6: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大家好，我是孙杨，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1: Love dance.

0: 这是来自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啊。时间来到了18:21啊，浩克山东要发车了哈，从我们的这个济南大明湖站出发，全国首发往哪儿呢？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来了，叫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正式发车。
1: 嗯，是的哈，这趟车呢是在浩克山东齐鲁一号基础之上打造的列车，从山东发车，横跨7个省区，沿途呢停靠新疆的10处站点，全程是18天的时间。列车共有18节车厢，从外到内全方位的铺展鲁江朗地的非遗宝藏，堪称一座行驶在铁轨上的移动非遗博物馆哦。
0: 哎呦喂，这宣传片做的也非常让人感觉就是一个大囊吧，应该这大囊。
1: 是的啊，这个车身啊，6个字容藏7亿。
0: 哪7亿？
1: 第一眼看这个车会被车身上这个山东非遗列车这6个大字所吸引。
0: 嗯，
1: 很少有人知道短短6个字的笔画里面藏着整整7项山东特色非遗的巧思设计啊。
0: 哦，
1: 把滨州民间剪纸的镂空纹理，潍坊风筝的骨架线条，山东大鼓的鼓面轮廓，西雕的金属肌理，梅花泉的招式招架，泰山传说的山水意境，古琴艺术诸城派的弦韵形态，一一拆解融合到我们这个字体的笔画里边来了啊。
0: 这而且呢在车厢内部啊，它是一个娱乐车厢，步步撞见的都是非遗的宝藏。
1: 是，娱乐车厢是整列列车的一个非遗的核心区啊，有很多关于山东非遗的一些特色，不管从布置也好，或者从里边的一些陈设也好，以及一些服务也好，全部都有非常浓厚的山东的这个非遗特色哈。也可以说从横跨7省区里边，上7省区的所有的朋友们介绍来自于我们山东的非遗好物啊。
0: 讲真是18天的时间，而且还能尝到非遗的美食，你去餐车。随便逛累了就去餐车看一看，那可是舌尖上的非遗博物馆，
1: 有20多项非遗的美食都在这上面集结了啊！
0: 是
1: 德州扒鸡、
0: 周村烧饼，
1: 这个龙口粉丝、
0: 坛豆腐，
1: 各种各样的20项左右，我们的这个非遗的美食在这历史上向各位一一来呈现。所以下次你在有时间的人或者父母啊，退休之后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之下哈，就可以乘坐这趟非遗的列车，从山东济南出发，一路去到西藏啊！
0: 而且一共18天的时间，然后是从那个大明湖站，也正好在市中心那个地方，
1: 对的，就很方便啊，
0: 就很方便。
1: 是，再出行的话就会有一个更好不错的选择，路上也不是很累，躺过去啊，
0: 躺坐。
1: 对对对啊！
0: 时间是来到了18:2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们也希望周末的晚高峰时段啊。后风时段相对来说会拥堵一点，提醒大家路堵心不堵。接下来闪电优选叫做夏日美妆清仓特惠，清仓特惠顾名思义它就是便宜啊。这一趴介绍的产品叫希思黎的全能乳液125毫升，官旗店呢卖2200块钱，闪电优选的清仓特价呢是599块钱，到手2瓶，合着300块钱都不到一瓶。
1: 是的哈，希思黎也是这款全能乳液，它属于全肤质通用哈，一瓶替代多种的护肤，通勤懒人、护肤精简人群完全都是适配的。富含多种植物精粹养肤成分，维稳修护肌肤屏障，夏天晒后、换季敏感泛红肌肤都能够舒缓调理。轻薄的水润质地的乳液质地，上脸不闷不油腻，夏季上妆前打底，日常居家护肤都合适，不搓泥不闷痘啊。法国也是一个非常不错老牌明星单品了哈，长期使用下来呢，细腻肌肤、平衡水油、干皮油皮，1年4季都能够长期囤货。一瓶搞定补水修护打底多重护肤需求，省去叠加多层护肤的步骤，出差旅行携带更方便。如果你也需要的话，欢迎你来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哈，599元可以直接到手2瓶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夏日美妆清仓特惠季来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咯。时间来到了18:26，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一定是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来找我们俩玩啊。怎么找？在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It's okay today.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当你听到止咳水、安眠药、减肥针时，是否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医疗助手呢？2024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数据显示，76.3%的新型毒品由麻金药品非法改制而来，本来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却被这些别有用心的毒贩改造成试夺我们健康甚至生命的毒品。
2: 比如聪明药利他林，医药成分是派甲酯，此类药物会刺激多巴胺分泌，会短时提升瞬时快感，但你知道吗？连续服用3周，成瘾率可高达89%，会导致前额叶永久萎缩，而且严重者还会引起心脏骤停猝死。
1: 再比如软性毒品曲马多，它的外形与普通止痛片无异，但服用超过300毫克即可产生海洛因式快感，如果大量服用有可能产生被害妄想，所以在法庭量刑时认定等同于吸食海洛因。如何防范或识别此类毒品呢？
2: 一、所有麻金药品均遵医嘱，由正规医院医生根据病情开具，所有不明途径的麻金类药品应拒绝服用。二、服用麻金类药品后，如出现莫名的愉悦感，这可能是多巴胺风暴的前兆，如出现

0: 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读题库，学习更多禁读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五天答题，前五名将有机会获得禁读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根据世界体育报的消息，新泽西大都会球场世界杯决赛门票价格已经飙升至了8000欧元，约合人民币6万多元，并且仍在上涨。阿根廷球迷甚至可以要求买票送除颤器，因为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实在是太刺激人心了。超强热浪本周从美国的西部向东部和加拿大方向移动，连日来在多地打破最高温度记录并拉响高温警报，导致美国和加拿大1亿多人酷暑难当。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美国东部和加拿大的气温到本周末将会有所下降，但美国和中西部整个七月都将受热穹顶效应的影响。缺乏膳食纤维的加工食品会快速的损伤情绪记忆，对老年大脑影响尤其明显。一项新研究提示啊，对老年人而言，饮食中缺乏膳食纤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情绪记忆，丧失脑损伤。另外呢，研究同时澄清，肥胖并非认知下降的主因，这类脑损伤效应应该出现的极快，在体重明显增加发生肥胖之前，大脑就已经出现认知功能异常了。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聊天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hey, 时间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路堵心不堵的同时，也希望大家保持好心情。周末来了哈，很多人都会说下雨的时候最好踩水的鞋是什么，那可能就是一双洞洞鞋了哈。卡洛驰的亲子款洞洞鞋属于夏天必备哈，亲子同款，多种颜色多种款式哈，秒杀价呢是129块钱起。如果夏天不知道穿什么的人呢，可以去选择一下这款洞洞鞋哈。我们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体成型的这个洞洞鞋。
2: 是，卡洛驰呢是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之上，和普通的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打理就可以了，省心又耐用。鞋底呢也做了一个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是可以穿的，并且呢是可以调节的后盖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呢稳固跟脚，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日常休闲通勤运动都是可以穿的。如果说你也觉得比较合适的话，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专属福利只要129元起就可以咯。
1: 哎，是，时间来到了18:35，我们来继续听歌吧，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路堵心不堵啊！今天所有开油车的朋友，就我们常说的那旧能源车的朋友啊，也记得回家路上，如果方便的话，遇到加油站的话，可以把你家那个油箱啊，不用加的特别满啊，加上，因为今天过了24点之后，油价会有一个上调。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1: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1: 我打翻了落雨会让恨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1: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1: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0: 范晓萱老朋友。苏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3: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3: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3: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 Beyond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叫《海阔天空》。提醒一下所有在路上行驶的朋友，周末来了，加上晚高峰的加持，咱们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我们来关注一下周末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济宁、泰安、枣庄、临沂，日照青岛南部和潍坊南部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转多云。其他地区呢，天气晴，阴有小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哈。明天的最高温度，鲁中山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只有28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0度左右。接下来这首歌，陈粒的《沉迷》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周末愉快，我是 Summer。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5: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4: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5: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4: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5: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4: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5: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4: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6: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7: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6: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喊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2: 好的，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好的，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乐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好，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这个时间0531827289918799193899幺两路热线欢迎您啊。节目进行当中呢，打通热线，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解决目前的问题。另外呢，这个时间啊，0531827289918799幺两路热线啊。另外呢，这个时间呢，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六个字，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呢，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我们看到了呢，会及时的来回复您，尤其是选车买车的问题，相对来讲发送过来比较直接、比较简单，看到了就回复我。再有呢，这个时间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啊，德亚大乔乔1012，按回复来操作加为好友吧。节目之外的时间，你有关于车辆的问题呢，我们也会随时的来解答。好，另外呢，这个时间喜欢看视频的小伙伴也都在线了啊，这个时间我们的看视频的小伙伴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乔哥乔哥车的视频直播，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同步直播，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及时的发送过来，我们会看到，会及时的回复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走我们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来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
3: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2: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时间最新的召回呢，国内呢仍然是停留在六月底，目前没有最新的发布啊，仍然还是奔驰的这个 E 级和 S 级车型的召回，主要是转向节的这个前驱动轴的万向节应力不足啊，造成损坏，动力中断啊，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但是进口车比国产车数量大，进口的 S 级呢有24832辆的召回，国产的奔驰 E 呢只有763辆的召回。按理说这个事儿不应该啊，因为国产车卖的相对比较多啊，国产的 E 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国产车的召回比进口车少呢？我觉得这个需要奔驰内部来了解一下啊，看看奔驰到底在零配件上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是关于奔驰车辆召回的最新消息啊，如果您的车也存在过相关的问题，不管是奔驰的 E 级、S 级，如果是因为万向这个驱动轴的万向节这个问题啊，之前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过人员的伤害或者财产的损失。另外的话呢，如果之前花钱修过啊，也可以拿着发票抓紧去退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原来没召回之前他不承认是瑕疵，现在召回了是瑕疵，那为什么还要收钱呢？对吧？召回本来就是应该免费的，企业应该把这个费用支出了，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用户提前付过钱了啊，之前没有召回付过钱了，现在可以拿这个来退钱啊，给大家提个醒。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的是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了解近期的一大票国际召回啊，看国际召回都哪些车型出现了相关的情况，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应该是2011到2017款的老的本田奥德赛气囊无故弹出的隐患啊。目前呢，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的调查启动了一项缺陷，目前呢正在评估当中，主要聚焦的呢是早期2011年到2017年的本田奥德赛车型。那么这个车型呢，安全气囊无诱因的自行弹出的安全隐患啊。目前呢，看到在美国当地呢已经收到了多起涉事车辆。那么在没有碰到剧烈撞击或者车辆侧翻以及重力值触及气囊引爆标准的情况之下，安全气囊意外弹出啊，存在极大的安全风险。那么除气囊无故弹出的故障之外呢，投诉方呢还指出，车辆安全系统存在着数据记录缺陷，那车辆故障诊断代码及辅助约束系统呢运行过程当中数据相互矛盾，气囊相关运行的记录数据缺失，无法真实的反馈系统的运行安全，不利于故障排查和风险判定。所以目前呢，在这个部分啊，我们看到啊，这个在美国的当地监管机构呢已经提交了10起同类故障的投诉案例。按照美国机动车安全监管法规的要求，缺陷调查办公室呢将对投诉进行逐一对比啊，确认故障的共性，同步开展车辆零备件以及控制系统技术检测的研判啊。那么根据检测的结果，看是否属于普遍的车辆的缺陷故障。而且呢，这个呢，在评估的阶段呢，监管部门呢也会结合全部核查技术的检测结果，后续判定是否批准发起大规模召回。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呢已经发生了多起，在没有发生事故以及重力的这个值啊，就是它这个加速度值，加速的计值没有触发碰撞的触发的标准的时候呢，这个安全气囊无故弹出。大家想一想啊，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安全气囊弹出了，这一惊一吓不要紧啊，主要是怕车辆失控啊，造成更大的损伤。本来是救命的气囊，现在变成要命的气囊，这个风险比较高啊。我们请朋友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召回信息。如果在国内销售的2011到2017款的车型也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向我们栏目来寻求帮助，取得联系，把您的问题一并反映给我们。这个是来自于本田奥德赛的召回啊，这个信息的隐患。接下来的我们时间，我们看到的呢是斯巴鲁啊，这个是斯巴鲁在美国呢召回2026款的 Crosstrek 啊，还有森林人啊，森林人的混动。目前呢，我们看到召回的数量呢有541237辆，这些车辆的认证标签上的车轴总重额定值啊不正确，因此车辆不符合联邦的就是当地的这个相关轮胎以及轮毂选择的相关要求，不能正确的标注呢，可能导致车辆超载，同时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呢，我们看到斯巴鲁呢将向用户寄送新的标识。这个标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车辆承重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一旦超载的话，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啊。所以在此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So you want to be a rock. 好，这是来自于斯巴鲁的召回啊，这个风险不大啊，就毕竟它的这个。总比咱国内那375车型靠谱吧。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后面啊，宝马呢因为启动机的继电器问题，在美国召回29119辆相关的车型，分别是2018到2020款的宝马530的四驱啊，混动四驱，2017到2019款的740加长款的混动四驱，还有2018到2020的530的Imperformance， 这个应该是个轿跑，还有2016到2018款的330E的轿跑，目前呢看到总计的召回数量呢是不到点3万辆啊，29119辆，启动机电器可能因为腐蚀过热而引发短路，那么一旦继电器短路呢，可能会引发车辆的火灾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目前呢，是建议车主在召回开始之前，将车辆停放在建筑物外部，远离建筑物，直到问题解决啊。目前呢，经销商呢将免费给车辆呢更换启动机，以消除安全隐患啊。这个召回呢是在美国发生的，那么这些车辆在国内是不是有销售，以及国内销售的车辆是否有同样的问题，我们随后呢会致电宝马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啊。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夜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
3: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2: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在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大家都可以随时说了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问题您随时讲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将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另外，这个时间呢，朋友们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积碳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个时候呢，您只要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关键词啊，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啊，非常的方便。来看看这位应该是青岛的老师是吧？这个哪里的老师不知道啊，这个看不到了，嗯。这经常不发朋友圈的小伙伴，哈哈哈哈。看一下啊，大强你好，打扰了啊，积碳清除剂已经买到，已经到货了，就是想问一下，积碳清除剂说是这个60升以内呢兑一瓶，我的 SUV 呢是72升，一次可不可以加一瓶半或者两瓶吗？我跟他说稍微有点浪费啊，没有必要啊，你72升你别加满不就完了吗？对吧？你非要加的满满的，你一次加60升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在这个地方，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啊，就是，60升以内的油箱，其实你一次用一瓶加，不要加满就好了啊。这超过60升的油箱，你不要加满就好了啊。这个还挺方便的啊。这个是关于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来，另外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了1066什么情况啊？1066最近在换设备，大家不用紧张，也不用担心啊。这个设备换好了之后，就可以继续收听了啊。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想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在抖音啊、蜻蜓快手、微信、蜻蜓、喜马拉雅啊这些这个电波类的 APP 软件上找到我们山东乐台也是没问题的啊，同时收听同步节目啊、嗯。不要说好长时间没听了，哈哈哈。来看一看平度的王先生说，我们这边4S店找我沟通了啊，把电池包外壳的费用从18000降到13000，给我优惠5000，还是没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怎么办呢？对吧？不行再打一遍吧，来吧，那继续来连个王先生的连线，然后看看那个安安的客服，好吧？这个就不能说光降价，人家王先生不怕出钱，只是不知道你这钱出的值不值，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啊。来，雷霆万钧说了，朋友咨询一下啊，这个25款的君越艾维亚车型自带360全景影像，想加个哨兵模式，不是全天候的，就是在外出临时短暂停车半小时之内啊，知道电瓶能不能支持啊？这种情况一般支持不了，因为如果有哨兵模式的车辆的话，都会备个电池。新能源车型啊，不管是增程的还是混动的啊，或者是这个插混的，它要有一个大容量的电池来支撑车内的系统。这样呢才能保证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哨兵模式能够启动。那么如果你说你是一个燃油车，小电瓶里面最多1度电啊，我不知道你这个哨兵模式它要支持4到6个摄像头，那么这4到6个摄像头很有可能造成电压长时间的这个降低，如果一旦降低对电池是损害，同时对车辆也是损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想加360可能有点费劲，想加这个哨兵模式有点费劲啊。这给大家提一下，看看啊，乔哥，15万以内家里不好加，家里安不了充电桩，油车或混动 SUV 推荐一个啊，这个级别的 SUV 我个人觉得能买的挺多的呀，对吧？你这个级别的产品你可以去看，广汽本田的那个皓影啊，弱电混，那你是要买 HEV 的车型，或者是看看什么呢？看看这个。吉利旗下的星越星越的车型，这些都有这个 HEV 的车型，还是可以的啊，15万左右应该能提到这个中配车型了啊。来，这个是关于这两款车型的介绍啊，如果朋友们想具体了解的话，可以随时的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积极的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您随时说。
0: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4: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5: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5: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5: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6: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

0: 高清，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怎么样，连好了吗？有消息了吗 ？OK 了吗？好，都 OK 了。来，我们有请吧。来，王先生在线了吗？
1: 对，你好，大家好。
0: 来看看今天的埃恩客服是哪一位啊？喂，埃恩客服。
2: 你好，这里是梁主持人，这里是埃恩客服中心的6434。
0: 今天是6434是吧？7月17号
2: 是的，
0: 6434号。6月22号，平度的王先生反映他的 INY Plus 610公里的车型，这个电池有问题啊，能跑六百多的这个。本来能跑600多公里的这个续航，现在只能跑100多，啊，经过了这个多次的热线联系啊，6442号、6477号、6442号、6442号，这个分别在6月22号、7月2号、7月6号、7月13号、7月17号，今天是您6434号啊。来，我们看看王先生这个事儿有进展了吗？
1: 有进展了。
0: 嗯，您说说我听听。
1: 就是上次给我报价，让我换个电池外壳，是18000嘛。
0: 嗯。
1: 这次跟我联系了以后，说是给我优惠了5000块，这个让我换个电池外壳，电池包外壳，需要我支付13000，13000多。
0: 他是不是没弄清楚情况？就是说，王先生，如果这个问题是你自己产生的，18000你也花，对不对？
1: 对啊。
0: 啊，如果不是你的问题，是他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个钱是不是该厂商出，不该你出？
1: 就是
0: 好，
1: 很简单。
0: 行，我跟你讲，上一次你给我发来的那个检测报告，第一，这家机构有没有检测能力我不知道；第二呢，目前看不到它的这个检测过程中所遵循的所谓的国标完全都没有，啊，到底遵循了什么标准？这个拿了几张图片也完全看不出来你的这个故障所在到底是人为使用不当造成的，还是本身产品质量不行，对吧？然后呢，你这个。对标的标准，我觉得，哎，你们家这家 4S 店挺有意思啊，柳州路体验中心，青岛柳州路体验中心啊。大家说的难听点，我没有给车做过检测，但是我们自己都去体检过吧。说的不客气点，哎，咱就最简单的一项，血糖这一项，对吧？3.9到6.1，超过了6.1就是高血糖，低于3.9就是低血糖，这是有个范围的。对吧，你们做检测也应该够范围啊，对吧？你说人家车辆底盘发生磕碰了，那你们的范围，你们的安全范围是多少呢？你不标注范围，你就说哦，你这磕了就不行。你们家那电池是豆腐做的，不怕磕怕碰啊，不是这么回事儿的。
1: 你行不行？
0: 我跟你讲，如果你们这样的话，你们就不要再请什么所谓的第三方。第一，这第三方机构到底有没有检测室资质，我都不知道，这不说了。安，你们派个专家去行吗？派个专家去到 4S 店，啊，跟人家这个王先生现场同步检测，然后把这底盘的这个护板拆下来，看看这个底盘的刮蹭，油表卡尺总有吧？没有，我给你买一个，行吗？
1: 你戴老师啊。
0: 真是这点屁事儿。

0: 6月22号，他今天眼瞅着一个月了都没有解决掉，你们安就这效率吗？来，您说，王先生。
1: 哎，大小老师，你知道这个事儿吧？我都说实话，我都无奈了，我现在都没办法了，我都感觉我实在不行，我掏钱解决这个事儿吧。然后我回来跟我爱人把这个事儿说了一下，然后我俩还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为这个事儿，我俩还大吵了一架。你说我真的，哎。太难过了。
0: 我非常明白理解你的心情啊，你作为这个网约车司机，对吧？买个车本来是看着满大街都是埃安的网约车，你觉得这个车品牌好，服务好，对吧？续航长，结果没想到买完掉坑里了，是不是？我也多次在节目里给埃安说过了，人家小伙伴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挂在这个车上，麻烦你们认真一点，别糊弄人家。你们不能因为人家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挂在这儿，对吧？拿这个事儿当坐地户，你们这有点，哎呀，真是有点，怎么说呢？就不拿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情况当个事情去重视啊！我对你们来讲，我都很无语。就算是人家平常普通的家用车，你们也不应该这样。更何况人家还是网约车司机，还是靠着你们这个车当生产工具，人家是用你们车挣钱的，对吧？结果你们的服务就真的是拉胯到这种程度，眼瞅着一个月了，亲，啊！如果是我跟你讲，如果要是这种事情，那我以后跟所有的这个打算问你们安安的车主的小伙伴，我都不建议他们买。你们要想明白这个道理，买安安家的车，就这售后服务水平，还买什么买呀？对吧？你安安，你现在的销量那么差，啥原因啊？找不到吗？这不明显的这个售后服务的问题吗？对吧？你就算是人家使用不当造成了磕碰。但是你磕碰有没有标准？一点不能磕，一点不能碰啊，对吧？那你的外壳是干嘛的呢？再说一遍，你的电池外壳是保护电池的，对吧？你磕碰有标准啊？你比如说磕碰，这个凹槽超过几厘米或者几毫米，你标准你要拿出来啊！哦，你别拿眼一看，你们的技师都是透视眼啊，这不能说你觉得是咋样就咋样，要有标准的，对吧？你一天号称自己是什么新技术企业？对吧？号称自己是什么新能源这个时代的这那这那的，不能光吹牛，得拿技术说话，得拿实力说话，得拿数据说话。咱凡事把它切开晾着。如果人家王先生也表示了，如果真是使用不当造成的重大的产品质量损坏，人家愿意承担，对吧？那如何算是重大的这个产品损坏？那你的标准什么？你们企业有标准吗？国家有标准吗？你得给人家个信服的证据啊！啊，拿眼睛一看，您这磕了。啊，这水道堵了，对吧？水道堵不做测压吗？对吧？你不做流速测试吗？是不是？你说堵就堵了，
1: 这太霸道了，也是
0: 既霸道又无端啊！要这么做售后的话，那我跟你讲，哎，你早点关门吧，你别在这坑害中国消费者，也别坑害网约车司机了。你知道我们节目里面有多少这个用户的反应？对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完，我后面的问题都解决不掉。你拖着吧，谁问你们安安，我都说千万别买，他们家电池豆腐做的，对吧？稍微一磕一碰也不给证据，拿眼一看，哎，坏了，换壳，我给你修，是不是？真是简直了，不能这样！我跟你讲，真的不能这样。就这点好口碑啊，这之前卖的不好，人网约车司机救你们命，是吧？一年卖了几十万的网约车。满大街都是埃安的网约车，我今天从飞机场回来还打了埃安的网约车呢。司机讲的话一言难尽，我也不愿意说了啊，因为毕竟这个没有，他只是他自己的描述。但是你看王先生这个情况，我们作为媒体，作为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解决问题的伴随者，我都觉得郁闷了，哪有这样的售后啊？对吧？拿眼一看你就说人家损坏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你看之前四川成都的那个蒋先生那个车。对吧？人家那个店长啊，在这个再表扬一下成都这个双流的体验中心啊，人家店长加了我微信，把这个现场实际拿游标卡尺测完的数据发给我了，5.1毫米，确实这个超过了这个凹陷的这个标准。那么水路里面确实是有拥堵的地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判断蒋先生，你这个确实是因为发生了重大磕碰造成的电池外壳损伤啊，这个水路的。循环不畅，影响了电池的充放电，对吧？这个情况你们自己使用，自己得花钱修。然后人家店里也拿出姿态啊，你看这个情况，对吧？这个我们给予你最大的优惠啊，也知道网约车不容易，都停了20多天了，是吧？ 现在好歹这个王先生这个车还能开100多公里是吧？
1: 现在已经扔店里边，从七月四号扔到店里边，到现在已经半个月的多了吧，半个月了。
0: 哎，你这种推诿推脱踢皮球的这种状态，这四 S 店要这么干活的话，你安的销量还得掉。我跟你讲，但凡人家问我，我就把王先生这个案例发出去，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吧有进展了。我这个视频都做好很久了，我没发。但是如果今天我一定把它发出去，晚上的时间我一定把它发出去啊！安对你们造成多大影响，我只能抱歉的说不好意思，本人已经给了你们极大的时间宽度，从6月22号到7月17号了。我这个视频做好了应该也得有10天了，我为什么没有放出去，主要的原因就是想给你们个机会抓紧时间把问题解决掉，对吧？因为市场不好，你们把售后做好了，苦练内功，售后做好了，老百姓的口碑好了，你才能卖得掉车。在如今的这个市场状态之下，谁的售后服务口碑好，谁才是金字招牌，对吧？不能光想着吹牛，天天吹遥遥领先。你看遥遥领先那几个车那天发布的财报，哪个遥遥领先赚钱了，对吧？合作的造车厂都在赔钱，只有华为赚钱，是不是？你们家安安也想成这样吗？对吧？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这售后服务，就这售后服务的效率，就这售后服务的态度，确实不拿普通的网约车司机当回事儿啊！如果是以这种耍无赖啊，能拖就拖，能推就推，能耗就耗，店大了欺客，想耗死消费者的这种节奏，那我真的要给你们广汽安，尤其是广汽安青岛柳州路这家店大大的点个倒着的赞啊，倒着的赞，头朝下的赞，大拇哥朝下的赞啊，太不像话了，真的太不像话了啊！6434号是吧？今天，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好吧？你看我们节目已经打过你们多少次电话了？你能看到吗？能看到吗？
2: 是有看到有致电过往。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已经至少是第5次了。但是你们就算是王先生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你们要拿出数据，拿出证据来，对吧？不能看有个刮蹭就说是那啥，那不对的。那谁的眼睛也不是透视眼，就算师傅很有经验，但是你不能把你的经验强加给普通消费者，你认为有问题，消费者不能认为没问题啊？那怎么判断呢？那不就是拿数据说话吗？你们的标准是多少，对不对？你这个实际使用完了刮蹭的这个具体的损伤是多少，超过了标准多少，这话咱把它说明白，对不对？如何体现你们的专业性呢，对不对？哎，咱在这个事儿上，哎呀，真是这点事儿让你们办的好事儿让你们办砸了。行吧，再等等吧，王先生，谁让你碰到这品牌了？我跟你讲，这个销售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祥林嫂理论，这人如果买了一个好的产品，他最多告诉3个人，还得人家主动问，看你开安安这车怎么样，还行，不错，挺好的啊。如果这人买一不好的车，他逮谁跟谁说，他不问他都说，千万别买我那破车啊，成天出问题，售后还拉胯，那么有划痕了之后跟我说电池不行了，他像豆腐一样啊，划痕多少，划一下就不好使了吗？对吧？有磕有碰，大家都知道不好使了。那你磕了碰了有标准吗？对吧？你的标准何在呢？哦，稍微轻微磕碰，既没有影响气密性，也没有这个造成这个漏水，也没有造成穿刺穿破，你就说不好使了？那企业吹牛那电弹夹电池呢？对吧？天天吹牛自己技术好，你这一磕一碰就完蛋，那还叫什么好产品啊？没法说啊，真的没法说。哎，你们要是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我有一天算一天啊！我在节目里，但凡问安安的，我都会告诉他，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青岛的王先生就是前车之鉴啊！好吧，记下来了吗？6434号。
2: 相关问题我已记录下来了。
0: 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你看现在视频上的小伙伴点赞的多少，说这种产品千万不要买，又打车又都不打他家的车。别，该打还是要打，因为毕竟这么多网约车司机指着这个车已经买了，指着这车活命呢，对吧？指着这车关一家老小生计的，对吧？咱大家打车如果都不挑他的话，那确实是太那啥了，对吧？但是安安，你要正视自己的问题啊，抓紧时间把问题解决掉。人家王先生已经说了，是自己的问题，自己花钱人都认，对吧？那不是自己的问题，你凭什么让人花钱呢？哎，真是不说了啊，车过的话我不说了，你们看着办吧。希望下一次打电话，王先生说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他的责任，他承担费用；不是他的责任，你们厂商抓紧给解决，好不好？
1: 好，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注这个。
0: 行吧，再会。哎，真是这冯星亚，我给哎我现在又给冯星亚发微信，我说你看。

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好，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这个什么 VS7 是捷达吗？哈弗 H6 选哪个？就哈弗 H6 呢，除了有点费油以外，其他没有其他大的问题啊。一汽大众的车我觉得就算了啊，尽量不买了。富山海的老师说给我发私信了没回，等会儿我看看啊。长安第四代长安逸动，这个就是个普通家用车啊，这个我个人觉得没太有意思啊。这个级别看那个吉利的帝豪啊，又省油又好开啊。你这个吉利的帝豪，你光省的油钱就比逸动好，明白吧？哎，看吉利帝豪啊。这个富山海的老师，我等一会儿我看一下那个这个视频号不是这个快手的不是抖音的私信啊，稍微等啊，稍微等。来吧，接下来看看近期的活动啊，近期的活动一大票啊，分别给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7月16号啊，上汽集团的第1亿台里程碑之作啊，智己的 LS9 Hyper 版啊 ，Hyper 版正式上市，全溢价34.98万。那么唯科技见豪华，这个智己的 LS9 凝聚了上汽70余年的巅峰技术，凭借着下一代的全数字线控底盘啊，下一代的全域800伏高压可油可电平台，下一代的高线束的激光雷达，再加上高算力的芯片，三大核心技术底座，实现了全面升维的跨时代跨代际的体验，树立了下一代新能源车的核心科技标尺，引领行业全面迈进新三大件的时代。这个发布会呢，同步还官宣了智己 LS9 全系标配线控的转向，全系全溢价呢是31.98万起啊，让用户以30万出头的价格可以享受到百万级别的全线控转向，这种颠覆性的驾控体验，彻底重塑了九系旗舰 SUV 的价值新基准。但是出头嘛，31.98万多2万呢。车咱没开过啊，具体怎么样咱先不多说了啊，整体来讲这个车上市。目前呢这次看到的这个智己 LS9 Hyper 首搭了上汽量产的金标飓风3.0四驱系统啊，峰值扭矩730牛米，0-100加速迈入3秒级，动力表现媲美豪华超豪华 SUV 大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啊，无惧越野路况，尽显旗舰从容。这不能自己说啊，这你得试啊。对吧？有机会拉路虎公园去试一圈啊！这你在这说，我们听着都挺好，到时候实现不了，那不丢人了，对吧？这次配备的520线的超视域的激光雷达，最远的有效感知距离呢超过300米，这个智能凝视状态下等效1040线的感知能力，好家伙！这个英伟达的雷神的旗舰芯片啊，64G 高性能的内存啊，273GB 每秒的超宽带的。不是这个273GB 每秒的带宽，超越高性能的工作站，好家伙，这车越来越像电脑了啊！另外呢，是以 L4 级的模型能力和 L3 级的硬件标准，降为赋能 L2 的驾驶辅助啊。IMAD 的智驾能力呢，稳居行业第一梯队啊，这都是他说的啊，我没试啊。上次试 L6 的时候觉得一般啊，这个 LS9 是不是有提升呢？有机会给大家试试啊。这个车的配置呢是相当全的啊，但是这个车等试驾的时候呢，我们详细给大家分享。但是31.98万的这个价格，零息的数字底盘就这一项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相当划算。有机会的话，智己的 LS9 啊 ，Hyper 版。给大家去详细试驾，来给大家分享好产品。好，来看一下吧，这个近期啊，小鹏的 Mona L03 啊，这个在德国上市了啊。大家说为什么要去德国呢？啊，因为德国是这个欧洲的重点市场，然后呢，在德国上市呢，这又是个全球车型啊。现在小鹏的产品呢，反向出口，但是作为区域小 P 媒体，我们也只配线上看一看啊。小鹏在慕尼黑举办了小鹏品牌日啊，即 Mona L03 全球上市发布会，正式推出了 Mona 系列首款全球车型小鹏 Mona L03。这个车之前我们试驾过啊，大家可以去看看视频啊。这个感觉试完这个车，觉得还是挺不错。它是纯视觉的智驾辅助系统，向全球65个国家开启预售。而且呢 ,L03 呢围绕全球年轻人的用户需求，在设计美学、智能座舱、AI 智驾、一车双能和安全配置等方面呢，皆以全球设计、全球研发、全球安全标准打造。 为全球用户带来更智能、更高品质的出行体验啊。这个车呢，多个车型啊，覆盖了 Plus、Max 啊，它有超级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覆盖了 Plus、Max、Ultra SE 多个配置，其中纯电的625 Ultra SE 46,800起，纯电525 Ultra SE 146,800起，就多100公里的贵一万。纯电625 Max 144,800，纯电525 Max 134,800。就是怎么说呢？就是625公里比525公里的多了10,000块钱的电池钱啊，多十度电。然后呢，再有呢，就是纯电650公里 Plus 133,800，这个应该是后驱的啊。纯电550公里 Plus 123,800，超级增程啊，这个超级增程他说的这个续航里程呢是1330公里的版本啊，是146,800 Ultra SE。那么 Max 呢是134,800，超级增程的1380公里 Plus 版本呢是123,800，也就是意味着525公里纯电的最低配和这个超级增程的1380公里的最低配都是123,800起啊，这个价格呢定位还是挺划算啊，挺便宜的车型啊。另外呢，这个8月31号，24点前下单锁定啊，三款外观颜色、舒享座椅套装、AI 智能底盘、20扬声器的定制音响，还有 RNC 的主动降噪模块，限时免费送啊。轮毂轮胎升级套装呢是4000块钱啊。ROAM 主题套装呢是6999块钱啊，这是他给到的一些权益。因为车咱试过了，整体来讲呢，胡鞍马操刀的产品啊，颜值在线啊，整体的这个操控底盘呢还是下了很多功夫的，还是一款不错的产品啊，适合年轻化的这个适合年轻的时尚朋友们选择的一款好产品啊，挺棒。车是挺棒的，车内的配置做工呢，我们在视频里也分享了，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大乔的乔哥乔哥车的视频号，到里面去找这个试驾的视频啊。发布了之后呢，还是得了很多小伙伴的这个认可的一个产品啊。这个还是那句话，德国咱去不了啦，去小屁媒体线上看了看发布，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嘛，对吧？现在小鹏旗下的车终于最近试驾到一款，就是这 L03 啊，这看来。以 L03 的这个产品判断的话，至少这台车啊，我觉得还是在这个价位区间还是适合年轻的朋友们去选择这个小，尤其小家庭或者是时尚年轻的小伙伴啊去选择的这么一个10到15万价格区间的一个产品啊，可以考虑啊，可以考虑。好，这两天活动比较扎堆啊，这两天活动扎堆，我看了一下，昨天领跑汽车啊正式上市两款基于 B 平台全方位换新的重磅车型，这个 B01 和 B10 这个 B01 叫什么呢？年轻时尚超长续航轿车这个作为叫什么年轻时尚超长续航轿车，全新 B01还有全球智享长续航 SUV 全新 B10，这个领跑科技普惠理念及大成之作啊！但是领跑的车我们没试过，我们在这儿不多讲了。这两个车呢都在10万左右啊。全新 B01 官方指导价呢95,800到119,800啊，全新的 B10呢是99,800到125,800，在10万元这个价格区间啊，说是能有20万的续航实力，50万的配置，好家伙啊，为年轻用户提供无需妥协的全场景出行。但是很抱歉啊，因为领跑的车我们一个没试过，具体产品怎么样没法跟你讲啊，一个都没法讲啊。有个 T03, 啊之前试过 T03, 但是已经停产了。目前我们看到啊，领跑官方 APP 下单的话，这个支付5000定金，最终提车价呢可享受14680的权益。还有至高8万两年零息的这个金融礼啊。另外首任车主非营运的可以享受电池、电驱、电控及整车终身质保啊。好嘞，好，这个是领跑 B01 和 B10 的这么一个上市的价格啊。我这个车咱就不多说了，因为没试过，他讲的都是宣传啊。这个至于新车最多的就是价格上的体现吧啊。来吧，我们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啊，说这个我看看今天这是上汽大众是吧，来，上汽大众的车主在线了吗？
1: 哎，你好，大强老师。
0: 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济南的。
0: 济南的小伙伴，贵姓啊您？
1: 名贵姓石。
0: 石先生啊，来，您 B 零，您的 ID 三的问题是吧？这哪一年的车？
1: 对， 2023年12月的。
0: 23年12月啊，跑多少公里了？
1: 18万公里。
0: 18万，跑网约车了吗？
1: 对，没有，我是上下班通勤比较远，单程是80公里，一天是160公里。
0: 哎呦天哪！好吧，你买个电车倒是实用啊。但是这个车已经出三包了啊。
1: 对，但是我当时进店的时候还没有出三包。
0: 你什么时候进的店？
1: 买的延保，买的延保是18万公里。
0: 哦，买的延保18万，现在18万多了吧？
1: 对，18万，现在18万3000多。
0: 那你进店是什么时候进的店？
1: 6月25日，当时是17万9900多公里，就是马上要出保了，我就进的店。
0: 2026年的6月25啊？
1: 对对对。
0: 哦，好，来，今天昌吉大众客服、多少号？喂，大众客服。
2: 主持人你好，我的工。
0: 啊，您工号多少？
2: 我的工号717006。
0: 717006啊，好，来我们听一听啊，这个济南的石先生他的 ID3 啊，6月25号进店17万9000多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什么问题？您讲，我们听着。
1: 啊，当时是这个平面轴承损坏，然后，店里没有配件，说过几天来换就行。我说我这个车马上出保了，再给我检测一下其他的。店里说行，然后做了个保养，我不知道他们检测没检测。然后7月1号告诉我配件来了，然后我去店里更换。这时候呢，我的车是18万0800公里。
0: 嗯。
1: 然后就他给我更换的过程中发现前减震器漏油，
0: 我天啊
1: 然后就说出保了不能给保了，就是这样。
0: 哎，那按理说进店，如果你这一次你6月25号进店有没有凭据，他有没有给你开清单？
1: 有这个保养的记录
0: 啊。那有保养记录，按理说车4S店的标准流程是把车起了之后要看一下，检查一下轮胎，检查一下避震。那你这个那大众这个事儿我觉得好解决啊，对吧？这跟4S店问一下什么情况吗？对吧？当时检查没检查出来啊，对吧？这不可能就这么几天就避震就漏油了。
1: 对呀、6天800公里不可能就漏油了。
0: 对呀、啊、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或者如果4S店能够拿出当时检查的证据，证明自己检查的时候车没漏油啊，这个避震没有漏油，那么我觉得也可以支持。有可能你这几天用了之后发生个磕碰啊，对吧？但如果4S店拿不出这个证据，反正超了这么两天，我个人觉得你们上汽大众一直在我这儿口碑还不错啊。如果争取争取，看看能不能走个这个索赔延保的索赔吧。那如果要是说能够拿出证据，4S店说明确我们当时检查确实没有发现避震漏油的情况，对吧？那你后来再换的时候发现避震漏油了，那这个东西得消费者自己承担了，好吧？这个凡事拿证据说话嘛，好吗？
2: 好的，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0: 好嘞，这个717006号啊，这个记录一下。这里是山东烟台爱车约吧，我是主持人大乔啊，在这儿帮助解决消费者碰到的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的问题。来吧，石先生，这个上汽大众已经解决了，你自己打过上汽大众客服吗？
1: 打过，只是说给我记录一下，然后回访几次也是问解决没有，我说没解决，你们也没提方案。
0: 哦，
1: 然后是这样。
0: 哦，那就抓紧，哪家4S店知道吗？
1: 大千 4S 店，济南大千的 4S 店的卫星店，章丘卫星店
0: 啊，章丘店啊，好，
1: 哎，
0: 行，我知道了，那个事儿抓紧去处理吧。大千谁啊？周庆刚啊，他们总经理叫周庆刚。
1: 啊，行，
0: 抓紧去，抓紧去啊！这个客服抓紧给这个大千的 4S 店售后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走这个正常的索赔。如果实在没有证据的话，该没有证据的话，该怎么处理？给人怎么处理啊？好吧。好嘞，
2: 好的，
0: 好，再会啊，拜拜，两位，这个实验室稍微等啊，好嘞，再会啊，嗯，好，再会。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6: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5: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6: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 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5: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6: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5: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 Merit 问我请教怎么联系我们的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大家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这个雷克萨斯的 ES300 和皇冠的陆放啊，一个 SUV 一个轿车，干哪个好？嗯，喜欢轿车干。现在这些车也没什么销量、啊、如果你要看陆放，你真不如去看汉兰达啊、嗯，好吧？0531-8272-8991，0531-8272-8991，记完了吗？啊、嗯，希望能记完啊。来，刚才说到这个领跑的 B 系列了，这个全新的 B01 和 B10 的上市呢，这个算是领跑在10万级别这个市场呢扔了两个重磅炸弹啊。这个确实呢有全域800伏的平台啊，双零蒸离座椅，大尺寸的 AR Hard 的17.3英寸的中控屏，还有这个自研的什么技术和成本的优势啊，据说是把50万的豪华啊普惠到10万，好家伙，目前呢我们看到啊，领跑呢向着让卓越触手可及的核心理念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啊，为领跑下半年冲刺百万销量目标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啊，它确实挺强啊。如果你还记不完我也没辙了，0531-8272-8991-8793-8991，好家伙。能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打一，没记住打二啊。来，刚刚有朋友问了，长安 CS75 怎么样？这车啊，早期第一代 CS75 呢，机油乳化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试过的是第二代车型，但是我建议啊，如果要是买的话，尽量买这个啊 2.0T 的 ，1.5T 的别买太肉啊。虽然都是 8AT 的变速箱，但是 1.5T 的有点可惜了啊，这个动力稍微弱了一些啊。好，接下来的是看到的是什么呢？接下来看到的是，哎，刚才小鹏说领跑说了啊，自己说来干这个了，这个车我跟你讲啊，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啊，就老司机买大六座实惠之选啊，这车昨天公布定价太划算了啊，50旗下长续航大六座 SUV 星光 L 正式上市，新车呢推出了260公里六座版、六座舒享版、六座臻享版和六座旗舰版三款，上市权益价呢是109800到，109800、122800、132800三款啊。这个呢是10万元级别唯一大六座的越级诚意，打破价格壁垒，为用户解锁大六座 N 种生活。车非常好开，然后呢做工啊，我觉得一个50原来做面包车的一个企业，现在能把乘用车做成这样，相当厉害啊。这看来这个配套厂商也是跟着不断的成长啊，而且这次呢50汽车的 APP 啊还可以实现下定1000享各种礼遇啊，置换礼，这个超级置换补贴3000啊，8万3年零息或者5年的低息超长贷款啊。来，这个充电礼呢里面有个3000块钱的7000瓦充电桩和安装服务啊，这个低配的舒享版是低配的，哎哎，看看切进来吧，切进来吧，切进来吧。嗯，好，看看能不能切进来啊。喂，哎，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7: 哎，我是山东滨州这边的。
0: 哦，您说什么车型？
7: 我是24年年底买了比亚迪海鸥，12月份。
0: 嗯，海鸥。
7: 然后对，我买了一个海鸥，当时是那个到了25年8月10，等一下我要看一下我的记录。
0: 嗯。
7: 稍等，不好意思。
0: 没事没事。
7: 25年8月13号、
0: 嗯、
7: 我发现我车就是11号的时候我发现漏水了，就是一下雨我车的脚垫后排脚垫那里就漏水。
0: 漏水啊。
7: 对，就不知道怎么进去。
0: 带天窗了吗？
7: 没有带天窗。
0: 不带天窗了，你有我微信吗？
7: 我没有。
0: 大桥全拼加数字102。
7: 稍等，我这边那个1012大桥是吧？
0: 大乔的拼音加1012啊，这样我们先加微信，然后把那个信息你发给我，先判断一下，好吧？这个你一定不是我们的老听众，是我们的老听众的人都知道，比亚迪这个点的客服电话是打不通的，就因为我们的节目在7点，所以他7点之后客服电话不工作，知道吗？因为我们的投诉太多了，他害怕，那过了7点人不接投诉了。对吧？您投诉明天赶早。
7: 行行行，
0: 这个情况我只能帮你线下解决，因为这个点我们连不了他们的客服，也没有办法给客服连线啊。投诉都每天大量的造梦家的车投诉，但是我们节目没法出，因为确实找不到人家客服。不信你这个时间你打电话要投诉，请赶早。你没事，你可以试试。
7: 我相信。
0: 可能我们节目影响力比较大啊，就经常有比亚迪的用户一投诉，我们一打过去电话，人家就是说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这个投诉是早8点到晚7点啊，因为我们的爱车约吧节目是7点开始，他们的客服投诉热线是7点截止啊，正好把我们的划在了接投诉的范围之外了。
7: 我明白，
0: 好吧。所以这样，我们先加一下，然后把您的那个证据。购车的大绿本这些信息啊、发送过来，我争取线下通过私人的关系帮您解决吧，好吧？
7: 行，就我这边的话，我是那个啥的，就是我有证据，但是他抹黑了这个证据。
0: 啥叫抹黑了？
7: 就是我当时很生气，我打了1213，不是投诉了吗？投诉之后
0: 行，这我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咱待会儿微信上说啊，好吧？
7: 好嘞，
0: 好
7: 嘞，好
0: 嘞，好，谢谢，哎，拜拜，好，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比亚迪的客服7点下班了啊。来接着说啊，这个刚才说到金融里，接下来充电几啊？充电里呢是3000块钱的7000瓦充电桩啊，是免费安装的啊。但是这个好像低配车型不送啊。还有清凉里5000块钱的全车龙膜太阳膜，好，这够狠的啊。但是低配的都不管啊。天籁里呢是6000块钱的21扬声器啊。限时送，但是旗舰版的已经有了，就不送了啊。质保里呢，非营业首任车主3年终身质保，流量里3年车机免费啊，免费流量啊。再有呢，反正这个现在的号称就是，他们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人民需要啥，50就造啥啊。但是这一次确实给的价值，价格便宜，量又足。那这次的车设计的还是非常棒的，这个由Gabri 啊，这个设计师叫 Gabri 领衔国际团队设计的，这个美学的设计呢是一流在线，而且这一次提供了苍松绿、沁湖蓝、墨竹黑、山岩银和陈双白5款车型，内饰呢有几种啊，淘沙棕、云迪白2种颜色啊。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内饰外观呢还是蛮讨巧的。这个车呢配了神链的电池，37.9度电，这个。纯电模式下续航呢是260公里啊，3倍速的快充。有人问我为什么这种插电混或者增程车型有的还在用3倍的快充？其实3倍的快充日常充慢充比较好用啊，不容易坏电池。你经常弄个这个闪充，你们懂吧？经常闪充的那个电池坏的会非常快啊。这满油满电呢，综合续航能达到1260公里，亏电油耗4.9升啊。这个我们。出视频的时候是，哎呀，我出这个视频了啊！出视频的时候是试过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当时是在这个高原上试驾，车内的空间非常大，轴距呢2950，套内呢有5.6个平方的车内的舱内空间啊。整体来讲呢，还是非常不错的产品，关键价格太合适了。L2 的支架足够用啊，一般高速上这个自适应巡航是够用的。作为10万元级别唯一大六座啊，星光 L 呢全能实力打破价格壁垒，以亲民价格让用户享受到越级品质，为自由而来，为热爱而生。星光 L 啊，让生活拥有大六座的 N 种可能。目前呢，这个将会希望能够为用户带来美好出行的所有向往啊。这个车型呢是不错的，比他们之前出那个什么星光560啊，那个产品呢做工的细致程度要高了，我觉得至少2个量级啊。所以如果要是10万出头的价格，或者是12-13万想买个不错的大六座，品质高、细节好啊、续航长、这个遍布网点多的这个车型啊。50的星光 L 这个车可以看啊，可以看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差不多要接近尾声了啊。节目之外的时间呢，还欢迎大家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机的购买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随时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 在线继续帮助大家解决视频上的小伙伴发来的问题啊，能解决的尽量帮大家解决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其他节目，当然了，加我的好友啊，我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能够帮助大家尽可能的解决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视频直播乔哥乔哥车啊还在线开始，朋友们这个时间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啊，无论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都可以接受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及时给大家来解决啊。好，看看时间，我们明天再见吧。
8: 您的目的地到了，
4: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8: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9: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0: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9: 啊，不用不用，再见。
11: 您有新的派单。
1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0: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4: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8: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

0: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

0: 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1: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60岁或许是许多人眼中逐渐放慢脚步的年纪，但是呢，对于歌手林志炫而言，却是一段崭新旅程的起点。最近，林志炫发表了一首新歌《故事还有呢》，这首歌正是他这份生命体悟的写照。歌曲以温暖而坚定的旋律，唱出了历经岁月淬炼之后的从容与豁达。即使黄叶坠落，依然相信种子能够生如烈火；即使走过风雨，依然选择忠于自己。

提到歌手李佳薇，很多人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高亢的声音和极强的声音的舞台感染力。而最近呢，李佳薇发表的新歌《甲乙丙丁》当中，既展现了很好的唱功，同时呢，也在一些细微的情绪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这首歌的名字叫《甲乙丙丁》，李佳薇通过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情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了那笔算不完的账。当我们从我们退化为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是在劝你原谅，也不逼你放下，而是只为每一个被留在原地的人借一个可以脆弱的时刻。

最近著名歌手蔡健雅除了忙于她的老本行唱歌之外，她的新领域播客也是做得风生水起，而她发表的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呢，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蔡健雅声音当中的情绪张力。这首歌歌词当中有很多很有画面感的关键元素，包括路口、霓虹和不言城等等，这些关键词交织出了一场关于遗憾和等待的梦境，明知宿命不同，但是却甘愿沉溺在若即若离的痛感之中。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蔡健雅这首新歌《不愿醒的梦》。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3: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2: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3: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2: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3: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2: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4: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1: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4: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1: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4: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1: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4: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1: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Let me。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斜而肌，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

0: 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了。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

0: 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1: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1: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1: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2: 明知暗与恨同遇上无可挡，
0: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2: 我打翻了梦里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2: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2: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2: 我明白
0: 范晓萱，老朋友。
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远。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2: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3: Welcome back，
4: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1: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0: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1: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0: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1: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0: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

0: 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是累赘。
3: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2: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3: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2: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3: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2: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3: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2: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哎，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1: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1: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电动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0: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2号出发，9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2: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2: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这大夏天出门一趟，晒得脸蛋泛红，早晚护肤，抹一堆东西，黏糊糊的太难受了。想要入一款大牌修护乳，又嫌专柜太贵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在用希思黎全能乳液，你可以试一试，它完美的适配夏天护肤需求，是全肤质通用的经典款，多种植物萃取，维稳舒缓晒后肌肤，用完啊皮肤很舒服。
1: 听说这款要2000多一瓶，我根本舍不得入手啊。
2: 哎，平时官旗单瓶125毫升，售价是2200，的确是不便宜。不过你运气好，赶上最近闪电优选夏日清仓的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599元直接带走2瓶正装，性价比直接拉满。
1: 这么划算，夏天用它会不会厚重闷痘呢？
2: 完全不会，乳液质地水润轻薄，早上当妆前打底，服贴不搓泥，晚上修护补水，一瓶代替水精华基础乳，出差携带也很方便，干皮油皮换季敏感肌都能用，囤上2瓶能用上一整年。
1: 太合适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趁着活动我得多囤2瓶。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到夏天热得受不了，出门走两步就满头大汗。普通的手持风扇风力弱，放在包里还巨占地方，带出门纯纯是累赘。
1: 给你推荐我前段时间挖到的宝藏——百思腾口袋高速小风扇，你看它就口红那么长，才9.1厘米，105克的重量，放牛仔裤口袋、小包都毫无压力。
0: 这么小，这个风力会不会很弱呢？
1: 哎呀，完全相反，每秒13米超高风速，送风能达到8米，户外逛街、跑步、健身，一吹风立马降温，洗完头临时吹干，给热饭散热都能用，而且支持100档无极调速，办公室柔风、户外强风一键切换。
0: 这个续航怎么样？出门一天我就怕半路没电了。
1: 4000毫安锂电池最长能够撑8小时 ，Type C 接口，充电宝随时补电，正面还有高清显示屏，档位剩余电量一目了然，机身防滑还配挂绳，能拿能挂能平放，内部电机带过压高温，全套安全保护。
0: 听着功能这么全，这价格肯定不便宜吧？
1: 线下同款高速风扇基本上100往上了。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一台只要79元，学生、上班族、宝妈、户外爱好者都适合。
0: 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随身带一个，整个夏天都清爽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2: 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落日辉耀，还与我喝个醉。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3: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3: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3: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
2: 蔡伦贵得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这天气越来越闷，一到下午就没胃口，白开水实在喝不下去，可是呢点点奶茶又担心糖分超标。哎，你平时都怎么喝水啊？
2: 我早就戒掉奶茶了，家里常备两款夏天刚需，一款喝着解馋，一款日常调养身体。
0: 是吗？快给我介绍一下。
2: 第一款恒寿堂蜜炼柚子茶，实打实的长山湖柚果茶，老字号品牌，不含防腐剂色素，低热量，冰水泡清爽，温水喝温润，配烧烤火锅解腻一绝，一罐能冲20杯，磨吐司做烘焙都能用。
0: 哎，这个我听过，好多主播都在推荐，销量特别高。那另外一款是什么呢？
2: 亘古堂芡实赤小豆薏米茶，三伏天最合适，原料经过三蒸三晒古法处理，纯谷物没有额外添加，泡出来淡淡的谷物焦香，平时爱吃重油重辣久坐的人拿它代替冷饮，日常补水更清爽。现在闪电优选在做活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蜜炼柚子茶39.9元两罐，每罐500克，芡实赤小豆薏米茶45元两罐，每罐330克，两款搭配刚好，解馋日常调养一步到位。
0: 太好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去，这个夏天喝水不用愁啦。
3: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4: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3: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4: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